0: 被吹淡掉的这个。
1: 地网的话，就是一般是新入托、入园或者是小网。
2: 对。
1: 然后刚刚您这个是做了一个特别的提醒和说明啊，其实这个也是近期的一个热点话题。那么现在是初一、初二的学生当中，涉及到女生这一块的，他们应该尽快去接种，是吧？这个学校也会查验啊。
2: 对，是的。
1: 好的，这个方面呢，刚刚袁主任这边做出了一个特别的说明。那我们还要来问一下，就是这个查验的一般流程是什么？家长这边、孩子这边需要准备哪些材料呢？
2: 查验呢，一般是这样子的，在这个我们每年这个新生报到这个之前的话呢，学校呢，他一般通常会发通知，这个通知呢可能会在这个家长告知上面啊，做出一些说明。那么需要这个孩子带什么材料到学校进行查验，或者是到预防接种单位进行查验。那么第二呢，就是家长需要办理的一些事情，家长呢可以通过这个线上或者线下的这样两个渠道啊，也要获取这个我们这个专业上面称为叫儿童日托热血预防接种这个完成情况的这个评估报告，就是他可以自行打印，或者是到预防接种单位去这个打印这样的评估报告交给学校。或者呢，他如果不太清楚的话呢，或者不会做这个事情的话呢，他可以直接将自己孩子的这个预防接种证，就是他原来打针的那个预防接种证，带到学校交给学校就可以了。那么第三呢，可能就是这个流程的话呢，就是把这个预防接种证或者这个评估报告交给学校以后的话，学校会根据这个孩子打针的情况，那么告知可能孩子还需要补打的，如果打全了，那么不需要了；如果还没打全呢，还要告知孩子家长，那么孩子可能还后续还要补打哪些疫苗。那么特别是像今年这个好多孩子，这个到现在为止还有好多孩子这个 HPV 疫苗啊，女生还没有接种，那么这一块呢要特别注意。那么所以后期还没有需要补种的，还要及时进行补种，是这样的一个流程。
1: 明白。就是刚刚您这些提醒啊，其实我们也留意到啊，一般现在学校呢，它还是就是可能从方便家长的角度啊，一般是递交这个儿童预防接种证这个原件去查看一下就可以了，就是并不需要麻烦家长去打印刚刚您讲的这个我接种情况的评估报告啊。那么家长如果他手上有这个接种证，对吧？但是他可能也搞不清楚，哎呀，是不是接种齐全了，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就是您刚刚讲线上的这个办法可以查询呢？
2: 他实际上是可以啊。这个在这个他可以自行下载一个 APP， 就是我们江苏预防接种 APP 啊。这个很简单的，下载之后的话呢，就可以通过这个注册，然后这个自己可以在里面，它有一个模块可以自行查验这个孩子的这个预防接种完成情况，那么而且可以自行导出打印这样的这个评估报告，那么把这个评估报告交给学校呢，这个相对比较方便。特别是可能还有既往孩子可能漏打的，他可以提早发现自己孩子漏打的一些疫苗，这样的话他可以和预防接种单位联系，可以及早的把它补种上去，避免这个开学之后的话呢，大家赶在一起，这样就比较容易扎堆啊，造成这个不太好，比较容易混乱嘛，这样比较提前做一些准备比较好一点。
1: 好的，都了解了。今天特别感谢啊，袁主任在线的这个解答。我们这方面的情况，在线做了一个宣传和介绍啊，让更多的这个涉及到的一些家长啊、学生啊，都了解到这方面的情况了。谢谢您，我们先说到这了啊，再见。
2: 好，好，再见。
1: 好，我们抓紧时间来关注一下7月23号何先生反映的问题。镇江经开区港中新村6区的环境脏乱，其中29栋周边呢有居民养鸡，还有居民

0: 那这方面情况呢，我们记者也去现场看了。首先来连线一下记者张坤，张坤你好。
1: 主持人你好，这个问题在8月17号接到情况反映之后，到现场进行了一个实地的采访。那么这段非机动车道路边的平时可以明显的看出是新铺设的，那么和这个非机动车道沥青路面之间存在的一个不同程度的一个高差，目测最高的高差大概在2厘米左右。如果电动自行车在这个地方刚好从这个地方经过，确实有一定的安全隐患。
0: 好的，谢谢张坤的介绍啊。就这方面的情况呢，我们现在来接通的是镇江市市政设施管理处生产计划科科长徐管伟，向他了解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啊，后续是不是有可能做相应的一些处理啊？徐科长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这个苏女士反映的问题，包括我们记者去现场看到的这个情况，刚刚节目当中都叙述了啊。首先跟您了解一下这个方面，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状态呢？
2: 主持人你好，这个情况呢是因为前期有人反映，还有我们就是巡查人员在阴雨天就是道路巡查的时候，发现这个地方呢，就是确实有积水现象。后来对现场实测呢，就是此处就是路面有低洼了，低洼了就是雨水到这边的时候就会形成积水。
0: 哦，因为这边曾经出现过积水的情况，所以是抬高了这个平时吗？
2: 就是。路面的嘛，就是它自然就是有局部沉降，沉降之后我们要把标高也进行一个梳理。梳理就是说我们先把这个两侧的路岩石进行一个标高这个抬升之后，然后再进一步进行一个沥青路面的一个洗刷出新。
0: 是在做这个改造的过程当中是吗？
2: 对对对。
0: 那么这个当时就是苏女士发现这个情况，以及我们记者去现场看到的时候，就是还没有完成整个非机动车道的一个改造。那么这个后续是怎么开展这方面的工作的？
2: 因为记者也是跟我这边联系了，便18号的时候就是有计划的，18号已经把那个沥青路面进行了一个出新了，已经现在。平整了，
0: 是现在就是没有这个高低落差了，路岩石和这个沥青路面是平整的。
2: 对对对，因为它的路岩石呢，它这个是需要一个保养时间。保养时间就是它这个有混凝土的一个脱浆，底下一个保养强度上来之后，我们再进行路面的出新，这个是一个实施的一个计划过程。
0: 明白，就是苏女士发现这个问题的时候，她刚好一个是在改造过程当中，然后你们先行把这个边上的路岩石做了一个改造啊，但是她又需要一个保养的时间，等这个时间到了，按计划再会去把这个路面和它做成一个平整的一个状态，是吧？
2: 对对对，
0: 好的，
2: 就是沥青已经摊铺完成了。
0: 是在8月18号摊铺完成的。
2: 对对对，
0: 好的。那么这个情况啊，我们今天来及时的向苏女士反馈一下吧，因为她可能是路过的时候发现这个问题，也不知道她这两天有没有从那边经过。但是您刚刚线上回复的这些内容呢，我们都会向她来做一个沟通和解释啊。如果说苏女士还有什么其他的疑问或者说想法，我们线下呢由记者再进一步和徐科长这边对接，好吗？
2: 可以可以。
0: 好的，好，谢谢您的在线回复啊，我们先说到这儿了，再见。
2: 好，谢谢您关心。好。

0: 持续开展巡查检测，加强典型问题公开通报和督促整改，各项任务取得阶段性成效。一是累计对20000多款 APP、SDK 个人信息收集使用情况开展核查检测，督促4000多款完成合规整改，公开通报1100多款存在违法违规问题的 APP、SDK， 对400多款采取下架等处置处罚措施。二是针对个人信息处理规则未明确收集个人信息用于广告、用户画像、未提供个性化广告关闭选项等问题，对1000多家企业和机构的相关产品开展核查检测并督促整改。三是开展教育、交通、卫生健康、金融等领域个人信息风险排查，累计摸排90000多家企业和机构，发现并督促整改各类隐患问题1.2万多个。四是加大个人信息违法犯罪打击力度，加强线索监测发现，严打涉信息泄露、信息倒卖等违法犯罪行为，严惩行业内鬼。江苏省中小学人工智能通识教育课全覆盖项目近日在南京正式启动。该项目旨在落实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确保秋季学期全面开课。在当日举行的启动仪式上，省教育厅副厅长傅祝宇表示，实施中小学人工智能通识教育课全覆盖是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他要求各地各校进一步细化方案，确保秋季开学全面开课。通过抓实师资队伍建设，盘活优质资源，改进教学方式，让学生真正懂 AI、 爱科创、明伦理。今年前7个月，我国各类机器人出口交出一份亮眼成绩单，其中工业机器人出口73.4亿元，同比增长13.2%。从家庭到工厂，中国机器人正在加速进入全球市场。在南京，一批应用于不同场景的工业机器人整装待发，即将运往东南亚市场。今年上半年，这家工业机器人企业的海外销量同比增长接近1倍。近年来，中国汽车制造、消费电子、新能源等先进制造业快速崛起，出货量更大，速度更快，对工业机器人的效率、良率和稳定性的要求也不断提升。在这种被客户拉着跑的节奏中，我国全产业链品种齐全的各类工厂成为中国工业机器人最好的健身房，多项性能实现全球领先。近日，由江苏扬子江船业集团建造的超大型双燃料集装箱船“新福145轮”在海事部门全程护航下，从泰兴市江苏扬子新福造船西庄码头安全离泊。该轮总长399.9米，行宽61.3米，行深33.5米，是全球超大型绿色环保双燃料集装箱船。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32到33度，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26到32度，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25到32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5到33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景，我是高静。接下来请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开心杂货铺节目。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

0: 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
2: 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3: 开心杂货铺啊。
2: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3: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4: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5: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4: 生命中的又一场相亲，女方见了阿豪就问：“你是怎么来的呀？”“
5: 哦，我开车来的。”
4: 女方笑了一下，貌似对阿豪的回答很满意。她继续问道：“那你开的什么车呀？”“
5: 也不是什么好车啦，垃圾车。”“
4: 啊，垃圾车？垃圾车多少钱吧？”“
5: 也就几十万吧。”“
4: 什么？几十万的车还叫垃圾车？你可真有钱，要不然我们吃完饭去兜兜风。”“
5: 好啊好啊，这就走。”
4: 说着，阿豪指了指路边的垃圾清运车，对女孩子说道：“
5: 上车吧。哦，对了，你刚才擦脸的湿巾是干垃圾，你放我车上这个干垃圾桶里吧。”老王正跟媳妇儿商量暑假给儿子报个补习班，一旁写作业的儿子突然问他：“
4: 爸爸，好的品行重要还是学习成绩重要啊？”“
6: 都重要啊。”“
4: 那要是二选一呢？”“
6: 一定二者选其一的话，那品行是最重要的。”
4: 儿子点点头说：“嗯，爷爷奶奶年纪大了，我想暑假回老家陪陪他们，做一个孝顺的孩子。”老王刚刚开车去超市买东西，看到一个女生连倒了三次都没把车停入车位，看得她特别着急。“
6: 你这样倒车不行，来来来来来，我给你做个示范。”
4: 于是老王指挥她把车挪出来，让她看自己示范。老王开着自己的车一次性的就成功了。
5: 然后老王又比划比划给她讲解了一下停车的各种要领，再然后这位女生就去找其他车位了。闺蜜带了好多好吃的和王美丽分享，还让美丽看她的新衣服、新口红。
4: 瞧着她一脸的开心，王美丽忍不住地问：“
2: 哎，我记得你不是前两天刚刚又分手了吗？”“
5: 是啊，不过昨天又和好了。”“
2: 那你到底爱不爱他呀？”“
5: 当然爱了。”“
2: 那爱他为什么老是分分合合的呀？”
5: 这个时候闺蜜皎洁地笑了，说道：“那你知道马路为什么修了又挖，挖了又修吗？我这也算是为了拉动内需做贡献嘛。”昨天大头收到女神的微信：“
2: 晚上去山上看星星吧，只叫了你哦，不要告诉其他人。”
5: 幸福来得太突然，大头紧张的连晚饭都没吃，就按照约定的时间来到了山上。
4: 女神果然言而有信，没有叫其他人来。星光璀璨的夜晚里，大头自己坐在山上坐了一宿呢。一天，大头问老爸：“我为什么总是显得要比别人笨一点啊？”“
6: 儿子，都怪老爸年轻的时候贪玩，把你抛起来五次。”“
2: 啊，可是这跟笨不笨的有什么关系呢？”“
6: 好像老爸只接着你一次。”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4: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5: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假

0: 段子。
1: 铁柱媳妇儿怀孕那会儿胃口特别好，而且非常容易饿。一天晚上，她爬起来找吃的，铁柱就给她下了一锅面条。
0: 没一会儿，老婆呼哧呼哧就吃完了，拍了拍圆滚滚的肚子，打着饱嗝对铁柱说：“
1: 面下的太多了，撑死我了。”
0: 其实我也饿了，特意下了两个人的面，还以为你会给我留点呢。大头刚刚看了外甥女的作业，感动得一把鼻涕一把泪。原来出车祸的时候，大家为了保住自己的双腿这么拼，家人为了筹钱拿出了所有积蓄，把房子都卖了，小外甥女还摔掉了自己的存钱罐。
1: 看到这一切，大头感到心里暖暖的，瞬间热泪盈眶。只是他也是看了作文才知道自己出过车祸。上大学的时候，大头跟几个哥们一起在校外的小饭馆喝啤酒，几个人干掉了两箱啤酒，结账的时候才发现带的钱不够，服务员威胁说5分钟之内你再不付钱我就报警了。
0: 大头喝得有点高，看了看服务员，很严肃地说：“笑话，我又不认识警察，你以为警察来了会替我付钱吗？做梦去吧你。”
1: 昨天邻居张嫂跟老王的媳妇儿八卦说：“你知道吗，咱们小区的刘姐刚刚离婚，被第三者插足。”
0: 老王媳妇儿听了特别吃惊：“不是吧，刘姐那老公我们都见过，老实巴交的，平时工资都上交，看着不像那种人呐。”
1: 问题就出在这儿，那个刘姐对她老公太抠门了，那个第三者给她老公买了条烟就给勾搭走了。
0: 老王媳妇儿沉默了，张嫂再说什么她啥也没听进去，心里只想着不知道给老王的零花钱还够不够。
1: 这个月老王多了200块钱的零花钱。
0: 昨天晚上老王和一个朋友喝酒，朋友喝得有点多，但是坚持要打车自己回家。
1: 等老王回到家准备睡觉，朋友的媳妇儿来电话了：“王哥，我老公呢？他没跟你在一起吗？”
0: 这下老王着急了，赶紧打车一路寻找，费了老半天劲，老王终于在朋友家的小区花坛发现了那哥们儿正在呼呼大睡。这家伙全身脱得只剩下内裤了，衣服叠得整整齐齐，充电器的另外一端还插在了砖缝里。老王看他睡得那么香，真不忍心叫醒他。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0: 铁柱岳母为了给老伴戒烟，严格控制他的零花钱。
8: 上周末铁柱一家回媳妇娘家，他把岳父拉到一旁，小声地说道，
11: 爸，这点钱你拿着，省着点花啊。
8: 这一幕恰好被岳母发现了。岳母对铁柱的媳妇说，闺女呀，铁柱的零花钱应该宏观调控一下啊。
10: 单位新来了一个特别漂亮的妹子，干了几天说要离职，大头就找她聊天。
11: 美女，听说你要走了，单位好多男生都准备追你呢。
8: 妹子听了诧异地看着大头说，什么好多？单位总共3个男的，去掉俩结婚的，不就你一个了吗？大头有史以来交往最长的女朋友提出了分手，女生对大头说，对不起，我们分手吧，我很爱你，可是我爸不同意。你知道的，我爸在我家从来都是说一不二的，而且他非常疼我，我也很爱他，我不能违背他。
10: 听了女友的话，大头吃惊地看着姑娘，我知道你对你爸言听计从，可你爸不是去年去世了吗？
8: 哦，我爸昨天晚上给我托梦来着。今天阿贵在表哥家串门，听见表哥跟嫂子在屋里说话，表哥说道，
10: 老婆，过两天就情人节了，城里人都送礼物，送花送巧克力啥的，你说我给你送点啥好呢？
8: 嫂子很感动的。

0: 说，别整那些华而不实的，只要是你送的我都喜欢。
1: 那阿甲，那我送你回娘家去吧。
0: 话音未落，只听屋里传来表哥的惨叫声。为了避免误伤，阿贵决定还是先走了。
2: 王美丽上大学的时候，暑假在游乐场当售票员。一天下午游客很少，有个小女孩来到窗口前，扎着水汪汪的大眼睛问她，
3: 你为什么被关起来了？
1: 因为姐姐不好好读书啊。
0: 小孩子小嘴一撇说道，
3: 哼，你骗人。
1: 真的，姐姐没有骗你。
3: 你就是骗人，你明明是阿姨。
2: 老王跟媳妇儿谈恋爱那会儿啊，头几次去媳妇儿家都是偷偷摸摸的，趁他父母不在。
0: 第一次正式去他家的时候，岳母满脸疑惑地问他，你真的是第一次来我家吗？
1: 真的呀，第一次来。
0: 岳母摇摇头，自言自语地说，这可怪了，我家大黄一向见着生人就大呼小叫的，怎么见了你就跟看见熟人一样，摇头摆尾还哼哼唧唧的。
2: 老王哼了一声说，哼，每次来都是最好的火腿肠孝敬他老人家，我都不舍得吃。
4: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5: 可是到了这一年的2月13号，也就是阴历的除夕，吴虞呢则同乡祖常倩、吉凯、还珠女小隐完结今年。这说明啊，他仍然把旧历除夕当成一年的年尾。当晚城里是鞭炮之声不歇，第二天呢正是大年初一，吴虞令人持片与少卿太夫人拜年。可见啊，他是两个年都在过。那他为什么不怕受罚呢？那是因为啊，吴虞处在半割据状态的四川自然是不用担心的。到了1918年，北洋政府也觉得这种违背民意的改革不太可取，春节呢终于开始允许放假了。1928年，张学良东北易帜，中国实现了名义上的统一。统一之后的国民政府呢，仍然没能吸取北洋政府的教训，不仅重申春节不准放假，而且呢，决定结束两种历法并行，打算彻底的废除旧历，以显示其革命的决心。国民政府认为啊，新旧历并存会贻笑列邦，敌五国体与五人革命之旨亦属极端背驰。1928年5月，民国政府内政部提出实行废除旧历普用国历案，提案的措辞是非常严厉的，严禁私售旧历和新旧历对照表。在放假方面，则严令各机关、各学校、各团体，除国历规定者外，对于旧历节令一律不准寻俗放假。传统历法呢，就此成了禁止使用的废历了。1929年的春节，若有人在街上喊春节快乐、恭喜发财，估计会被当成反动派。为了配合新历法，1931年，教育部颁布了修正学校学年学期及休假日规程，其中呢，寒假统一为1月18号到1月31号，这样的假期规定完全以新历法为标准，从而很难保证春节时正好放寒假。那这种坑爹的放假方式呢，不仅让学生们叫苦不迭，就连老师们也是怨声载道。1934年的春节呢是2月14号，2月13号，正在清华大学读书的季羡林在日记里写道，明天是旧历年初一，今天晚上就是除夕。我觉得我还有一脑袋封建观念，对于过年我始终拥护，尤其是旧历年，因为这使我回忆到童年时美丽有诗意的过年的生活。当时有报纸评论说，阳历势力范围统一了各机关的案头日历，然而阴历呢，尽管人们没有大字书写，却被牢牢地记着。这阴阳两家各自划定势力范围，分江而治，这才是阴阳合历，你过你的年，我过我的年。

0: 1930年的1月2号，国民党的上海党生元旦特刊发表推行国历废除旧历的工作，也承认实行阳历推行艰难，习俗相沿，积重难返。鉴于此，1934年初，南京国民政府停止了强制废除阴历，不得不承认，对于旧历年关，除公务机关，民间习俗不宜过于干涉，民间又可名正言顺地过农历的春节了。抗日战争爆发后，人们发现曾经号称要废除的传统春节却能起到增强家庭、社会和国家凝聚力的作用。此后阴历春节要比阳历春节无论在名义上还是事实上都过得更加的热闹。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下剪辫子令，要求全国上下男子剪去拖在脑后的长辫子。天下故事会接下来将为您讲述民国初年山东潍县，也就是如今的山东潍坊所发生的剪辫子风波。管中窥豹，我们来了解当时的社会民情。男人的脑袋后头留一根辫子，是大清朝子民头发的典型形象。清廷入关之前，内地汉族男子都是蓄发。清顺治二年，也就是1645年，摄政王多尔衮命礼部向全国发布剃发令：今者天下一家，君由父也，父子一体，岂容为异。自令以后，京师内外县巡日直隶各省地方，自部闻道后，邑县巡日禁令剃发，遵依者为无国之民，迟疑者为逆命之寇。那所谓剃发呢，就是要求剃去头上呢前半部分的头发，后半部分按照满人的习俗削发留辫，废弃明朝的衣冠，实行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违抗者处死。从此人们头顶上拖着辫子持续了200多年。早在清光绪末年，潍县呢有15名日本留学生，他们看到日本明治维新后的强盛，审视中华民族的命运，认识到只有推翻清朝才能振兴中华。那这15名留学生呢，在日本先后参加了孙中山先生创建的中国同盟会。1905年之后呢，他们相继回到了潍县，又发展了部分的会员。那个时候啊，他们大都以半心学为掩护，在学校之内呢，暗中积极地宣传孙中山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革命主张。人们发现啊，这些从国外回来、穿着西服、头上的辫子早已经剪掉的孙中山先生的信徒，也在以自己为样板，暗示人们鼓起勇气剪辫子。剪辫子风吹到了美国基督教长老会创办的乐道院里，这里呢曾经在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当中遭到了烧毁，而后呢又以庚子赔款得以重建，成为满清政府再也不敢侵犯的地方。其文华书院和广

0: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脱口秀演员白先生。
1: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白线，我呀是一条电动车停止线，当然你也可以叫我显眼包，因为我包显眼。但是就有人不看我一眼，总有那么几个小电驴，像个小倔驴，等红灯的时候非得从我头上压过去。你往前窜着几十厘米是要抢什么先机？当年你学习的时候怎么没这么往前挤？万一有个刮擦碰撞喜提闯红灯认定，那岂不是很悲情？所以这个时候待在舒适区才能笑嘻嘻。
2: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3: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程，朝夕相伴。
4: 北京时间10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5: 每小时刷新

别了过去那个有规定但是没有处罚规则的短板。同时他也给很多广场舞的参与者敲响了一记警钟，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健身权啊，这个毫无疑问。而且我觉得对于很多中老年朋友来说，这个广场舞作为一个健身活动非常好，是吧？这个一天劳累或者心情郁闷，跳跳舞和这个舞伴啊交流交流，哎呀，你可以想象那种愉快，是吧？我经常看到，就是我们小区跳完舞的这个大爷大妈，当然尤其是大妈居多，那跳完舞之后那脸上的表情就轻松的很多，感觉他一下最起码年轻了三个月。但是任何人的权利，包括中老年朋友的健身权，你不能够凌驾于别人的安宁权之上。在你自己享受休闲，在你自己健身的同时，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任何人都必须要守住公共秩序的底线，因为这个底线今天如果你打破，那么明天别人打破，那么我们这个社会会变得没有底线。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我觉得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当中啊，对于生活噪音扰民行为规定可以开出1000块钱的罚单，为他点赞。但是罚款是最终的目的吗？我想恐怕不是。说到底，治理这个噪音扰民，包括广场舞噪音扰民，罚款只是一个手段啊！我们不管做什么事儿，千万不能把手段变成目的。这个新规也明确规定了，并不是说啊直接就开罚单，而是要有几个环节，比方说说服教育，是吧？就是说你这个做的不对啊，慢慢的跟他讲道理，然后责令他改正。如果这个时候他还是这个执迷不悟，你就可以依据我们这个法典对他进行处罚。这个另外呢，广场舞的参与者大部分是中老年群体，这个大家可以看看，虽然现在也有一些中年人啊，甚至年轻人加入了广场舞的这个群体，但是主力军毫无疑问就是老年人。所以如果这个你非常强硬的处罚，非常容易引发他们的抵触心理。如果是这样，这个所谓的最后的治理效果，我觉得恐怕就有大打折扣。那另外呢，你说这个新规，它固然规定说这个噪音扰民你可以处罚，但是你如何取证，还有在具体的执法过程当中如何把握这个尺度，这些都是非常现实的问题。比方说你说你这个噪音扰民了，他说他没有扰民，是吧？这个广场舞音乐的音量如何监测，你这个是需要专业仪器的，你否则两个人扯皮你扯不清，是吧？你说我这个音乐我没有打扰你啊，你说受到打扰了，是吧？还有就是扰民如何界定，我觉得后续的这个相关的一些补充规定啊，也必须提前要跟上。比方说你距离这个居民小区，你的广场舞的这个伴奏的音乐你不能够超过多少分贝，你必须要有一个具体的量化。如果没有具体的量化，那最后真的就会扯皮。所以啊，大家不要觉得说有了这个法典啊，一切就拨云见日啊，不会那么容易。治理广场舞扰民一定不能够一罚了之。所以现在有了法治的力度，但同时你还必须要有治理的温度。比方说相关部门你应该要因地制宜，统筹城市的空间资源，划定专门的健身区域，同时明确活动时段。另外呢，

0: 这个广场舞健身区域，你一定要配备相应的提示，是吧？就是提醒你们跳舞开心都可以，但是音量一定要控制。另外呢，我觉得社区可以呢做更多的事儿啊，比方说主动的去对接广场舞的这个团队啊，尤其是有一些团队的当中的这个核心人物，引导广场舞的这个舞者自我管理、自我约束。另外，也必须要畅通居民之间沟通的一个渠道，搭建居民和健身群体之间相互交流的一个平台，在健身需求和安静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城市是你的，是我的，是他的，城市是每一个人的，城市是多元群体共同生活的家园。我觉得所有群体的诉求都应该被尊重。1000块钱罚款的新的规定亮出了法治的力度，而精细化的配套管理才能够彰显出城市治理的温度。只有刚柔并济、疏堵结合，才能够兼顾到广大群众健身的需求和居民安居的诉求，从而呢，让广场舞跳得更欢快，让广场舞的节拍更加的文明，让我们共同生活的这个城市更加的和谐。好，这里是镇江综合广播锐观点，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锐观点，让新闻插上思想的翅膀。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镇江综合点的问题，而是这个超标的二氧化硫超标的这个小米辣为什么会流向市场，而且还曾经流入过盐城市第一中学食堂。这个生产企业呢，你要说它不冤，我觉得一点都不冤，是吧？你既然生产的这个产品不符合国家食品安全规定，那么就应该对它进行处罚，是吧？因为这个食品安全啊，我们也是这个社会治理当中的一个顽疾，如果你不跟他动真的，是吧？你不罚得他肉疼，不罚得他心疼，我觉得这个食品安全问题恐怕很难让这个公众有一个满意的结果。那你换个角度说呢，有人说他冤，是因为他只卖了2250块钱，就是销售额只有这么多，那利润肯定就还不到这个2250块钱，是吧？但是你不能够为了利润，不管你是2250啊，还是225，还是25块钱，你就让你的生产的这个产品啊违反国家残留物的相关规定啊。而且这个二氧化硫如果超标的话，它对人的健康的损害是非常大的。那大家就会奇怪，就是为什么企业为了这么一丁点的销售额最后被罚了那么多呢？其实大家想错了，而如果说不是被发现的早，那么它的销售额肯定不止2250块钱。所以这就是什么意思？就是当食品生产企业在衡量我违规的收益和违规的成本的时候，他会进行比较。他如果发现我干这个事儿，是吧，利润空间这个被罚之后的这个损失比我的利润空间要小得多得多，那么他一定会心安理得的继续生产问题产品。而且更可恶的就是这一批小米辣曾经被盐城市第一中学食堂采购食用过，这个中学食堂采购食用最后吃的都是中学生。从生产到出厂，

这批产品通过了企业自身的质量检验，那就说明这个企业它自身的质量检验，它就是坟头上烧纸唬鬼的。这个二氧化硫残留量严重 超标，那个不仅说明它的生产环节有问题，也说明这个企业它自己的质量检验肯定是有问题的，是吧？要不它就是根本没检，要不它所谓的质量检验只是走个过场，走个形式。50000块钱的罚款对这个云南湘潭食品有限公司不算是这个下属非常狠的一笔罚款，但是他曾经被盐城市第一中学食堂集中采购过，他对中学生的健康损失这个事儿，他不是用几万块钱可以去衡量的。你做任何行业都要追求自己的利润，这个无可厚非，做食品行业同样也是如此，是吧？着力嘛，这个是企业的本性和天性。但是当着力变成着害，哎，监管部门就必须要站出来。所以玉溪市市场监管局对他处以50000块钱的罚款。然后这个事儿当中还有一些让人觉得匪夷所思的，就是我刚才说了，首先是第一，企业自己进行检验，是吧？你自己生产出来的东西，这个是卖给别人吃的，你自己负责不负责呢？你自己最起码要有个检验吧。结果他的检验是合格的，是吧？然后后面还有相应的环节，这个企业自己检自己啊，坟头烧纸唬鬼，是吧？出厂了，完了之后呢，采购完了之后到入库，一直到最后这个端上餐桌，给中学生使用。这个盐城第一中学在这个过程当中，在采购的过程当中，应该是没有进行有效的进货查验。盐城第一中学在这个盐城当地是最好的中学啊，这个学生数量也非常多。大家可以想见，一个高中食堂每天供应将近4000名学生的餐食，如果在食材的采购环节没有严格把关，这个食品安全风险就会被无限放大。在之前我们说过这个食品安全的时候，我记得我说过多少次啊？尤其是这样，就是被这个集中食用的食堂所采购的食材、采购的原材料，它的这个检验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食用，它不是一个人、两个人，不是几十个人，不是几百个人，是大几千人食用，是吧？所以大家有的时候非常关注，说这个食堂的饭菜，味道怎么样啊？其实，真的对于那种，很多人就。

0: 呢。
1: 嗯，
0: 他就回去拎来，态度有了，真诚有了，逐渐的别人也就认可你。
1: 嗯，我们在后台诗酒趁年华他说的，说我的朋友啊，知识渊博，社会经验呢特别多，又特别爱说，出去旅游等车的功夫就和邻座的人开始聊熟了，爱旅游可以说是全国各地都有网友。
0: 但是这个火车上聊天一定要注意，到了后半夜就别聊了。有一次坐长途车，到了凌晨一两点了，有一个女孩还在聊，就侃侃而谈。旁边一个大哥后来点她了，你那么牛，经历那么丰富，那么优秀，为什么还坐硬座呢？你怎么不去软卧呢？顿时那姑娘哑口无言了。
1: 啊，什么意思呀？我怎么没懂？
0: 就是你经历很丰富，你不是很牛吗？对吧？你觉得自己很优秀，那你怎么不去软卧去买一张票，好好去休息呢？你在硬座区跟我们聊。

0: 自己享受自己的美好、
1: 嗯、
0: 如果说你想要去达到一种相对社牛的状态，或者希望自己能够社交更开放一点，那么就尝试着先去迈出第一步，勇敢的和别人打招呼。
1: 不论是什么类型的人，只要你想社牛，其实并不难。
0: 对，而且任何人都会有自己的闪光点，要相信自己。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一路有的聊，今天就先跟大家聊到这儿了，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1: 一路有的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拜拜。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2: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北新河桥至平正桥段堤防道路维修改造工程启动，金山湖畔将再添1.3公里冰水风景线。今年前7月，国家铁路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七夕领证忙，全国通办让爱无界，景区登记成新风尚。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一城清水，两岸秀色，是市民对宜居环境的期盼。最近，北新河桥至平正桥段堤防道路维修改造工程全面启动，1.3公里岸线将实现堤顶道路升级、临水步道贯通，并新增夜间照明与水文化景观。竣工后，金山湖畔将再添一道集安全、生态、人文于一体的滨水风景线。记者周艳江、张学明报道。
1: 沿着北新河桥放眼望去，施工现场鸡声隆隆，一片繁忙。部分老旧的堤顶路面已被清除，新的路基正在铺设。临水一侧原先被杂草淹没的小道已经出现轮廓，贯通工程的雏形已经显现。市城市水利管理处工程科科长王宇磊：
2: 第一个就是堤防的道路维修改造，主要是对现有的堤顶道路进行维修。第二个呢是拓宽和贯通了我们临水的巡查通道，改造完成之后啊，这个路宽都能达到3米以上，市民可以无障碍的从我们的北新河桥沿着金山湖直接步行到湖运河的风光带。同时拓宽了两处的入口广场，方便市民从长江路可以直接进来。
1: 王宇磊介绍，本次维修改造工程全长1.3公里，分为东西两段，西段从北新河桥沿金山湖

0: 至江文化公园排放，长 0.98 公里，东段从金山一号邮轮码头东侧至平正桥，与古运河风光带相连，长 0.32 公里。在绿化方面，工程将对现有植物进行修剪、清理和补植，提升沿线景观层次，
1: 增加了这个夜间的照明设施，还有呢就是视频监控啊、垃圾箱啊、桌凳等等这些便民的设施。同时呢，我们这一段的水文化还是比较丰富的，所以在平正桥下也结合挡墙的维修，嵌入了一些水文化、水历史的内容。
0: 目前工程各项作业正紧锣密鼓推进，施工单位抢抓晴好天气，合理安排工序，确保在九月底如期完工。届时，这段堤防不仅是城市防洪的安全保障，更将成为串联金山湖、古运河风光带的重要滨水休闲空间。
2: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一至七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中国铁路物流品牌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持续提升。记者从国铁西安局获悉，今天随着55301次试运行动车组列车从西安东站驶出，标志着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正式进入按图试运行阶段。西康高铁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八纵八横高铁通道中包银海通道、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建正线全

0: 验这个预防接种证明的？
1: 嗯，那么我们要需要查验。
0: 嗯，
1: 还有呢，就是新入学的这个小学一年级的新生，那么需要查验的。
0: 嗯，
1: 那么还有呢，就是一些转学的，从外地转学的，还有一些可能插班生的这些儿童，那么可能防止他们呢这些孩子过来的话呢，有些疫苗漏洞啊，造成这个可能相关的传染病吧，在学校内啊造成传播这样一个风险。那么需要说明的呢，可能就从这个今年开始啊，我们又多了一个查验的对象。那么在既往这个幼托机构和小学生新生需要查验之外呢，今年还多了一个初中啊，就是初中生，那么特别是初一和初二的啊这两个学年的这个学生呢，
0: 嗯，
1: 也从今年开始也要进行查验了。为什么呢？
0: 嗯，
1: 因为从去年开始啊，因为我们国家呢多了一个疫苗，这个疫苗的这个是需要在这个十三岁呢，这是这个年龄组的话呢，要接种这个 HPV 疫苗，所以这个疫苗国家免疫规划之后的话呢，那么这个年龄就是涉及在这个初一初二这个新生当中啊，
0: 嗯，
1: 包括这个已经升到这个初二的学生当中，这个特别是女生，那么需要看看她这个 HPV 疫苗接种情况，需要，所以从今年开始又多了这么一个年龄段需要查验了，就是在原来基础上多了这个年龄段，所以这个。

0: 虏获明显影响我国，主要影响区域集中在前判断强度可能偏强。文体方面，2026暑期档观影人次已经超过2.9亿人，放映场次超过3450万场，双双创下历史新高。高涨的观影热情也带动文旅消费持续走高。暑期档新片《欢迎来龙餐馆》上映9天，票房已接近12亿元，观众口碑评分获9.9高分，再次推高暑期档观影热潮。这个暑期有超过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目前已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亿，档期票房累计超过106亿元，比去年提前2天破100亿，目前仍在持续发力。此外，国家电影局联合相关部门和地方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活动，让平均电影票价创下5年来新低，进一步激发人们观影热情。与此同时，各地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推出丰富的电影家促消费活动，人们跟着电影场景和故事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街市，让电影消费产业链不断延伸。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100亿元。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32到33度。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26到32度。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25到32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26到32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景，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流行纪念册。
1: 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用手机在网上买菜，点这个结算，点这个，
2: 点这个。对了，真棒，听听这是什么声音？是大老虎。
1: 哎呀，别拍了，快点走，
2: 快点走。就是这样，妈妈在这儿。
1: 你要发语音，别动啊，要按住了。
2: 按住了。刚刚护士姐姐是不是跟你说不要松手啊？再坚持一下。
3: 她曾把所有耐心给了你，请你现在把耐心还给她。
4: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5: 《流行纪念册》。
6: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7: 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易小潮，和你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80-90年代到千禧年初的华语乐坛，涌现出了一批特质鲜明的实力唱将。这一批歌手声线各有辨识度，作品涵盖了台式抒情、内地流行、翻唱改编等等的多种形态。不只是有爱情的倾诉，也有对自我往事境遇的描摹。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一些歌曲很多都是出自于小歌齐秦的原作，而经过不同的歌手的嗓音编曲的重塑，会衍生出完全不一样的面貌。首先，节目开篇的第一首歌，我们要听黄绮珊翻唱自小歌齐秦的《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黄绮珊的翻唱的版本重新解构了这一首经典，而她拥有极强的高音控制力和胸腔的共鸣，并没有照搬原版清冷的少年感，用更加厚重丰富张力的女声演绎，把歌曲的情绪底色做了调整。我们来听歌。

南方二重唱，台湾90年代知名的女子二重唱组合，由大南方严宗玉、小南方林明桦组成，和声呢是他们最大的特色。这一个版本的《风中的早晨》是王心莲的经典作品，二重唱的版本最值得聆听的是双声部的和声的编排，两个女声一厚一薄，层次分明，错落有致。而接下来依旧是南方二重唱，我们可以从这首作品听到这个组合在音乐风格上做出的突破和转变，来自于好妹妹乐队为两位南方姐姐写的这一首歌曲，叫做《流浪春天的侧记》。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大家收听易小潮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起品味老歌，感动生活。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伊小超，和各位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是实力女歌手彭佳慧的独唱舞台，来听到她唱的这首《残酷的温柔》。彭佳慧，我们都叫她铁肺女歌手啊，嗓音浑厚，爆发力极强。那么这首翻唱自齐秦的作品，充分发挥了她声线的优势。

0: 在浓烈的情绪过后，我们要把节奏放缓，来感受齐秦的那种干净疏离的音乐质感。我们之前听了很多歌手翻唱的他的作品，我们接下来来听他自己唱的，当然也是他翻唱别人的这首歌的原唱叫邓丽君，这首歌我只在乎你。齐秦的版本编曲大量的使用了吉他，整体的氛围清冷简约，他没有刻意的模仿女声的婉转，而用自己自带颗粒感的声线重新诠释了这份眷恋，老曲新编，展现出了完全不一样的音乐气质。
1: 如果没有遇见你，我将会

听完了小哥的演绎，下一首我们要走进怀旧氛围感的作品，来自于沙宝亮的《往事随风》。沙宝亮的声线自带沙哑的质感，气息控制力十分的出色。《往事随风》的原作呢，也是出自于齐秦，这一版翻唱编曲做了调整，在弦乐占比上非常的加重了，拓宽了歌手的声场，而沙宝亮注重气息的流动，强弱的处理柔和，弱化了原作的桀骜，更多的是回望过往的释然，是非常有个人烙印的翻唱版本。

前面我们听了很多录音室的版本，我们今天节目最后啊，要来感受一下现场独有的魅力，来自于杨宗纬在歌手舞台的这一首《最爱》。那么现场的 live 版本和录音室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人声即兴的空间，而杨宗纬的这版现场褪去了精致的后期修饰，完全依靠人声传递内容，气声运用的丰富，对于长句的停顿、气息的把控都带有着现场的即兴处理，而简单的伴奏把人声的感染力也放大，让我们看见了现场演唱独有的力量。流行青年册就是这样啦，我是易小潮，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4: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1: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远程医疗系统加镇江名医工作室双落地。镇江医疗援藏实现输血变造血。全国总工会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培养造就1000名左右大国工匠。江苏光伏装机容量突破1亿千瓦。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本时段头条，隔着千山万水，枕势一线相连。近日，随着镇江达孜远程会诊中心远程医疗系统正式上线运行，镇江名医工作室在达孜挂牌成立。镇江优质三甲医院医疗资源跨越山海，直达雪域高原，让达孜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内地高水平专家诊疗服务，为当地医疗卫生事业注入强劲动力，生动诠释镇江达孜一家亲的援藏深情。以往基层开展远程医疗大多依赖 MPLS、DDN 等专用通信线路，每年动辄数万元乃至数十万元的租赁费用，让不少高原基层医疗机构望而却步。镇江援藏工作组跳出传统建设思维，指导援藏医护人员创新探索互联网加远程控制技术路径，充分利用现有公共网络资源，打破高价专线依赖，实现近乎零边际成本稳定运转，严格守护患者隐私安全与医疗数据合规，探索形成一套适合高原基层可复制推广的远程医疗建设新模式。这套创新模式实现患者、医者双向获益。对群众而言，免去辗转异地求医的奔波劳苦，在家门口就能对接镇江三甲专家。对本地医护人员来说，依托系统开展的云端带教实时互动教学，持续锤炼诊疗思维，提升影像读片实操本领，真正实现数据多跑路、患者少跑腿、基层强技术的三赢成效。与此同时，系统也为下一步拓展 5G 加远程超声、远程术中指导等前沿应用打下坚实基础，持续拓展高原远程医疗服务边界。接下来，两地将以远程医疗系统为重要载体，与挂牌的镇江名医工作室联动发力，线上云端会诊带教，线下现场坐诊指导双向并举，持续深化组团式医疗援藏，推动援藏工作从输血式支援加速向造血式培育转变，不断提升达孜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守护高原群众生命健康，谱写新时代对口援藏的动人篇章。继续关注新闻。近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印发《中国公运事业和工会工作“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实施大国工匠人才培育工程，到2030年培养造就1000名左右大国工匠，5000名左右省级工匠，25000名左右市级工匠，深化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建设，到2030年各级各类创新工作室数量达

0: 16万家。其中全国总工会重点支持建设的创新工作室达3000家。面向中小企业，特别是专精特新企业，开展劳模工匠助企行，每年组织3万人次劳模工匠参与，服务2万家企业，帮助解决技术问题，提升职工技能水平。今天，交通运输部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表示，交通是国民经济的大动脉，也是人工智能落地的超级实景试验场和规模化应用主阵地。近年来，交通运输部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7月底，江苏省光伏发电累计装机容量突破1亿千瓦，达10008000千瓦，占全省电力总装机的比重超38%，超过煤电、气电和风电等，成为全省第一大电源。今年前7个月，我国各类机器人出口交出一份亮眼成绩单，其中工业机器人出口73.4亿元，同比增长13.2%。从家庭到工厂，中国机器人正在加速进入全球市场。在南京，一批应用于不同场景的工业机器人整装待发，即将运往东南亚市场。今年上半年，这家工业机器人企业的海外销量同比增长接近1倍。近年来，中国汽车制造、消费电子、新能源等先进制造业快速崛起，出货量更大，速度更快，对工业机器人的效率、良性和稳定性的要求也不断提升。在这种被客户拉着跑的节奏中，我国全产业链品种齐全的各类工厂成为中国工业机器人最好的健身房，多项性能实现全球领先。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32到33度。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26到32度。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25到32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26到32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锦，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空中门诊。
1: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2: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1: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2: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1: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2: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1: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2: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1: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2: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1: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2: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3: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4: 一个体寒的人是怎么过夏天的？

0: 一起来，就可以大幅度的来减少龋坏的发生。
1: 是，
0: 嗯，还有就是很重要，我们要定期口腔检查，然后要建立这种口腔健康习惯。我们建议儿童是每半年就要来口腔科进行专业的检查。那蛀牙风险比较高的孩子可以三个月来复查一次。很多早期的这个蛀牙是完全不疼的，肉眼是看不出来的。等到你孩子喊牙疼了，那基本上就已经蛀到神经了。
1: 嗯嗯，
0: 可能就补不了了，就需要来做根管治疗。那根管治疗呢，孩子其实是有点受罪的，
1: 受罪
0: 对，
1: 很疼。
0: 然后费用一下就高很多，也会，因为它是操作更复杂嘛。
1: 嗯。
0: 然后损伤也大，所以我们呢定期检查。早发现早干预早处理，这是最省心最护牙的方式。
1: 是的，那讲完了这个有关于龋齿的预防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换牙期的一个保健啊。因为这个换牙期是孩子牙齿定型非常关键的一个阶段，很重要，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嗯
0: 嗯，像我们六岁开始换牙了，到十二岁才能换完，所以六到十二岁是整个儿童乳恒牙的一个替换期，这也是口腔发育的一个黄金窗口期。很多孩子的牙齿不齐、牙裂拥挤，包括牙缝的异常，都是在换牙期护理不当导致的。那最常见的问题呢，就是双排牙，
1: 嗯，
0: 这是非常常见的一个，乳牙呢迟迟不掉，然后新牙呢从侧边或者里面就冒出来了。很多家长可能觉得没有关系，以后它自己就会归位了，实际上绝大多数是不会自行归位的，
1: 嗯，
0: 反而可能会造成牙齿拥挤排列的一个错乱。出现双排牙，一定要及时的拔除这种滞留的乳牙，好给这个恒牙腾出正常的生长空间。
1: 嗯
0: 嗯，换牙期还要观察孩子的换牙顺序、萌出的时间，避免乳牙早失、乳牙迟退、恒牙迟萌等等问题。要及时干预，避免牙弓发育不足、牙裂空间的紊乱。
1: 嗯，哎，之前啊，有家长问到说，这个孩子就是小孩子，需不需要洗牙这件事儿啊，这个您怎么看？
0: 嗯，并不是每个孩子都需要一个定期洗牙，跟我们成年人还是有所不同的。但是呢，如果出现几种情况的话，家长还是要及时带孩子来就医进行评估的。
1: 嗯嗯，
0: 比如已经出现了明显的牙结石，那如果你发现孩子牙齿靠近牙龈的位置呢，有这种黄褐色的像水垢一样的东西，或者是黑色的硬块，你刷牙是刷不掉的，这种东西呢，它就是牙结石。
1: 嗯嗯，
0: 牙结石表面是比较粗糙的，非常容易吸附细菌，然后会持续的刺激我们的牙龈，导致牙龈炎、牙周病，必须通过专业的手段来去除。
1: 如果说那么小的孩子会出现很明显的牙结石，那就说明肯定是平时这个口腔清洁不到位，
0: 对，
1: 没有好
0: 好
1: 的刷牙，
0: 是
1: 吧？
0: 是的，
1: 嗯嗯。
0: 然后如果你发现孩子的牙龈是红肿的，一刷牙就会出血。其实我们健康的牙龈刷牙是不容易出血的。
1: 嗯嗯。
0: 哦，比如你刷牙出血或者啃苹果啊硬的东西就会出血了。
1: 对对对，有血丝。嗯。
0: 这个时候说明你牙龈是有炎症的，牙龈呢表现的情况是深红色、肿胀的。嗯，这种就是牙龈炎的信号了。我们正常牙龈颜色应该是淡粉色的这种颜色。
1: 嗯。
0: 那牙结石和牙菌斑呢，会导致牙龈炎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此时我们必须要通过洗牙，也就是洁治来去除这个刺激的病源，否则可能也会影响我们恒牙的一个生长。
1: 嗯，但其实说到这个牙龈红肿哈，有的时候上火了什么的，就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0: 上火的话，它也是一个刺激的这个症状发生的一个原因。
1: 嗯，
0: 但是如果你牙龈本身是健康的，
1: 嗯，
0: 对，它也不会刷牙会出血。对，相当于一个诱因。
1: 哦，就是一旦发现刷牙出血了，那肯定就是可能是会有一些这个
0: 对
1: 炎症的情况。
0: 是的，所以还是要来医生来检查看一看的。
1: 嗯嗯
0: 嗯。还有就是口腔卫生如果非常差，那换蛀牙的风险就会很高。
1: 嗯嗯，
0: 像有些现在小孩都很喜欢吃甜食啊，
1: 对
0: 啊，还有那种黏的食，
1: 对对，
0: 就甜的、黏的，还有软的这种食物，都是非常容易引起蛀牙的。然后再加上刷牙习惯差，那牙菌斑就会大量的堆积。虽然单纯的这种软垢可以通过刷牙来改善，
1: 嗯，
0: 但是如果已经矿化成牙结石，那你就刷不掉了，就必须来洗牙。
1: 哦，哎，那儿童洗牙和成年人一样吗？
0: 完全不一样。
1: 哦，
0: 因为我们儿童呢口腔黏膜是比较娇嫩的，然后呢它配合度也是有限的，我们通常会采取一些微创温和的策略方式，首先就是不同的。那我们除了使用超声波洁牙机，还会必要时会配合一些手工器械来刮除。
1: 嗯，
0: 有时候还会使用像橡皮杯啊来进行抛光， 确保在彻底清除牙结石的同时呢，最大程度的保护儿童娇嫩的牙釉质和牙龈，
1: 就是不会像成年人那么的

0: 暴力，会轻柔的，然后它力度也是不一样的，因为儿童的牙结石相对来说硬度没有成年人那么强，
1: 对对，
0: 所以我们在操作的时候，我们那个功率是可以调整的，会调到最低档，然后动作很轻柔，孩子也不会觉得害怕啊疼痛啊，这些都没有，频率呢也不一样，像成年人的话一年要洗一到两次的牙齿，但是儿童的话可以每年定期来检查看一次，如果发现有牙结石，那我们可以及时洗掉，是的啊。
1: 当然刚刚也讲了，就是不是所有的孩子都需要来进行洗牙，是吧？请医生来帮我们评估，看到底是不是需要通过洗牙的方法来去解决这个口腔的问题啊。
0: 是的。
1: 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来和各位家长共同关注到的是有关于孩子口腔健康的话题。您有任何的疑问困惑都可以来关注一下卓伟的微信哈，卓伟全拼 FM888，卓伟全拼FM888，直接给我留言就可以。那么今天呢，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啊，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口腔科的刘雪婷副主任医师。好了，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2: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3: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他应该去
2: 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3: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4: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5: 一个体寒的人是怎么过夏天的？三伏天裹着被子吹空调，出门带外套是为了防寒，高温天手脚冰凉。这些在旁人看来离谱的表现，却是一群人的夏日日常。近日啊，话题体寒的人夏天能有多离谱登上了热搜，引发不少人的共鸣。体寒并非是女性的专利，很多人一年四季都被它所困。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好好的身体是怎么变寒的，并给出实用的驱寒建议，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6: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1: 好的，半点之后啊，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那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来跟各位说到的是今年推行的5件行动啊，把口腔健康列为了儿童5大核心健康项目之一。啊，那么呢，这个口腔健康我们都知道，在儿童生长发育当中是有着重大意义的啊。口腔问题不及时干预的话，不仅会影响到孩子日常的咀嚼、发音、面部的美观，还可能会关系到孩子的身心健康。你知道吗？第四次全国口腔健康流行病调查就显示啊，5岁儿童啊患龋齿的概率是为70.9%啊，患牙期儿童错颌畸形的患病率是为72.9%。那么这两个惊人的数字，无疑是为所有家长敲响了一个警钟啊。孩子的口腔健康必须要提上议事日程啊！我们要进行一个口腔问题的预防，并且是要及早的来展开。 那么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口腔科的刘雪婷副主任医师哈。刘主任您好。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嗯，
1: 好，那之前呢我们是跟大家聊到了哈，有关于孩子一个这个龋齿问题的啊病因啊，包括该如何来进行一个预防。接下来呢我们重点和大家说一说啊，就是很多家长现在也是比较关心的啊，也是五件行动当中重点筛查的一项内容，就是儿童错颌畸形和面部发育的问题。您来详细的和我们介绍一下。
0: 那我们很多家长以为错颌畸形就是牙齿长得不齐，然后长大了矫正就行，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误区。儿童错颌畸形呢不只是牙齿乱，更多的是颌骨发育异常，我们咬合异常，面型呢也会有异常。一旦错过生长发育期，骨骼定型之后，单纯的正畸是解决不了骨性问题，那严重的可能还长大之后需要正颌手术。我们儿童错颌畸形呢包含的是牙列拥挤、牙齿的稀疏，还有龅牙呀、水凸啊、深复合呀、地包天啊，就是我们常说的反合啊，还有一些是开合，包括还有下颌后缩、面部不对称等等，它分了很多种。其实那儿童面和面部畸形呢不是遗传，不只是遗传啊，也是后天不良习惯导致的。家长一定要对照自查一下孩子的日常习惯。有些很多不良习惯也会影响我们的错颌畸形，包括一些面型。那第一个最高的高危习惯呢，就是口呼吸，睡觉的时候张嘴呼吸。这是毁掉孩子颜值和面型的头号元凶。长期的张嘴呼吸、睡觉张口，还有打呼噜啊、腺样体、扁桃体肥大导致的一个气道不通畅。会直接改变孩子的颌骨发育。
1: 现在比较多见的就是说我们说腺样体面容，是吧？
0: 是的。就是口呼吸的这个孩子呢，他长期的口呼吸，他的那个气流是通过口腔进到里面，就会导致我们上牙弓变得狭窄，然后上颌前凸，上嘴唇呢也会变厚，下巴会出现后缩，然后面型就会变长。有的面容还会有点呆滞。这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腺样体面容。
1: 对，
0: 那很多孩子其实小的时候还长得挺漂亮的，五官挺精致的，那怎么越长

0: 太广泛，会导致身体气血运行不畅，皮肤变差。体寒对女性尤其不友好，容易导致月经不调、子宫肌瘤、不孕不育等。若不加重视，长期处于体寒状态，还会诱发腹泻、关节痛、胃炎等疾病。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致胃病科主任医师彭玉清表示，以下原因都可能会导致体寒。首先是经常熬夜，传统医学历来注重子觉，子时是晚上11点至第二天凌晨1点，阴气最盛，阳气初生，是阴阳交接之时，这时睡觉使身体积蓄能量。相反，熬夜会导致阴盛阳虚，阳虚引发身体生寒，因此建议大家晚上尽量11点前入睡。二，冷饮水果吃太多，很多女性朋友喜欢吃水果和冷饮，尤其是到了夏天，水果当饭吃，冷饮不离手。殊不知很多水果都是寒性的，长此以往，寒就来了。三，冬天不保暖，一些人啊，即使在寒冷天也只穿一条单裤或者是裤袜过冬，不穿秋裤。对女性而言，这样做更容易养出寒性体质。第四是身体虚，劳累高负荷的身心运转会加速身体消耗，加上不少女性缺乏运动，容易出现体虚的问题，典型表现就是乏力、记忆力减退、脾气暴躁、食欲不振、消化不良、睡眠变差等。体质一虚，内寒就趁虚而入。如果想要改变体寒，建议从以下日常生活方式入手。首先就是要多吃一些温热食物，饮食上要多吃温热护阳的食物，比如羊肉、牛肉、乌鸡、桂圆、核桃、大枣等，有助于温补阳气。脾虚湿困的人常常可以吃一些山药、小米、莲子肉、芡实、白扁豆等健脾祛湿之品，煮粥食用效果更好。需要忌口生冷寒凉的食物，比如冷饮、凉拌菜、寒性水果等，同时避免暴饮暴食，以免损伤脾阳。坚持微汗运动，建议每周进行3到5次有氧运动，如快走、慢跑、八段锦等，每次30分以上，以微微出汗为宜，不可大汗淋漓，以免气随汗脱，加重体寒。同时要避免久坐不动，因为久坐伤脾，脾虚则寒湿内生，每隔1小时起身活动一下，舒展一下四肢。运动之后要及时擦干汗水，避免吹冷风或者是洗冷水澡。第三，每天晒太阳。晒太阳是天然的补阳法，晒头顶能够调畅气血，通畅百脉，晒后背能够补益督脉阳气，增强抗病能力。晒腿脚有助于驱散下肢寒湿，缓解手脚冰凉。夏季晒太阳建议选上午7到9点或是下午4到6点，避开上午10点至下午4点的烈日时段，每次15到30分钟，初次可从5到10分钟开始，以身体微微出汗，感觉温热舒适为宜，避免大汗淋漓。艾灸驱寒，艾呢是纯阳的植物，艾灸是改善体寒体质的不错方法，建议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最后就是推揉腹部，身体的寒是以小腹为中心，只要想办法保护小腹温暖，那么寒气就无藏身之处了。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1: 有请下一位脱口秀演员白先生。
2: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白线，我呀是一条电动车停止线，当然你也可以叫我显眼包，因为我包显眼。

就有人不看我一眼，总有那么几个小电驴，像个小倔驴，等红灯的时候非得从我头上压过去。你往前窜着几十厘米是要抢什么先机？当年你学习的时候怎么没这么往前挤？万一有个刮擦碰撞喜提闯红灯认定，那岂不是很悲情？所以这个时候待在舒适区才能笑嘻嘻。

0: 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全球占比进一步提升至97%。江苏省中小学人工智能通识教育课全覆盖项目近日在南京正式启动。该项目旨在落实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确保秋季学期全面开课。在当天举行的启动仪式上，江苏省教育厅副厅长傅祝宇表示，实施中小学人工智能通识教育课全覆盖是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他要求各地各校进一步细化方案，确保秋季开学全面开课。通过抓实师资队伍建设，盘活优质资源，改进教学方式，让学生真正懂 AI， 爱科创，明伦理。近日，深圳科技保险政策宣导暨深圳汇科保产品发布会在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务合作区举行。活动现场，深圳首个普惠型综合科技保险产品深圳汇科保正式发布。记者了解到，深圳汇科保是在政府指导下，由深圳市保险业协会组织科技保险专项工作小组研发推出的深圳首个专属普惠型科技保险产品，旨在为深圳中小科技企业提供低成本、广覆盖、一站式风险保障。深圳汇科保以1+11+N 为核心特色，覆盖11项保障内容，配套 N 项增值服务，保障范围涵盖生产经营、研发创新、知识产权、人员安全4大板块，覆盖企业从研发到生产经营等多个环节。在政策协同方面，符合条件的企业投保后可享受保费补贴，补贴比例最高可达实际保费的50%，单家企业年资助上限达100万元，以降低科技企业投保成本。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32到33度，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26到32度。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25到32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26到32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景，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欢乐群英会》。
1: 爸爸，有个题我不会做，你过来看一下吧。
2: 问 AI 吧，它什么题都会做。爸爸现在很忙。
1: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这次的作文我不会写，你可以帮我吗？
2: 问 AI 啊，它有很多范文的。爸爸要开会了。
1: 爸爸，老师让做一个关于职业的采访。
2: 哎，问 AI， 问 AI 呀，什么难题 AI 都能回答的。爸爸在等一个重要的电话。
0: 生活已经离不开 AI， 但 AI 不等于爱。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

0: 进美窗，小奴家我他窑里受罪也十八年，我的丈夫啊奴为你不能。
1: 这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数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弦演奏者马小祥，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这里有数不尽的好段子听，茶余饭后咱们一起乐呵乐呵。
3: 听过了刚才这段沧州木板大鼓《鸿雁烧书》，感谢各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那下面的时间呢，咱们来听段相声，这是一段以说为主的作品，来自赵振铎、赵世忠、北京二赵合作的一段歪讲三字经。哎，咱们来听一听啊，这个歪讲到底能歪到哪儿去。
4: 做一个相声演员呢很不简单。
5: 怎么呢？
4: 首先说你得有文化的基础。
5: 哎，
4: 第二你得有理论的修养。
5: 是啊，
4: 这个社会常识还得知道的多。
5: 不错嘛，
4: 一般的相声演员呢有文化的还很少，
5: 差不多都是幼儿失学。
4: 还得脚比着我这个文化呀，比一般的相声演员还都强一点。这是大家都公认的。
5: 谁公认了？谁公认了？
4: 哎，人家不公认，人家能够乐，
5: 人那乐是笑话你呢。
4: 是吗？
5: 啊，
4: 我倒不理会。
5: 哎，不理会这不像话，这有学问人没有自己妄出说的，和我可有学问，我学问大了，那都不像话。
4: 我并不是吹呀。
5: 啊，
4: 因为我念过书。
5: 念过书？
4: 哎，我这一肚子里头竟是书。
5: 一肚子里竟书
4: 啊，我这书都到了这儿了，
5: 好都没了格了。
4: 走。

0: 我都不敢毛腰。
1: 怎么
0: 一毛腰问出蹦书本？
1: 这可新鲜，这个
0: 一点都不新鲜
1: 啊。
0: 赵先生，不是跟您吹，
1: 嗯，
0: 就您那肚子学问没我耳朵眼宽处。
1: 您这纯粹是夸大。
0: 干嘛夸大呀？
1: 谁信呢？
0: 你不信你摸摸呀。
1: 啊，这学问有拿手摸的吗？
0: 当然摸得出来了。
1: 摸得出来
0: 了，来你摸摸，
1: 开开眼就摸您这肚子。
0: 对，您摸这个
1: 啊。
0: 摸出来了吗？
1: 摸出来了。
0: 什么？
1: 排骨。
0: 排猪啊。
1: 嘿，怎么这是什么呀？
0: 仿圈。
1: 哦，仿圈，
0: 对不对？
1: 对对对。
0: 您再摸这个，
1: 这是什么呀？
0: 四四方方挺硬的
1: 啊。什么呀？
0: 墨盒。
1: 哦，墨盒您都吃了，
0: 对不对？
1: 嗯，对。
0: 这个百家姓。嗯，千字文。
1: 哎，
0: 五经。
1: 对，
0: 上论语。
1: 哎，
0: 下论语。
1: 嗯，怎么您这学问都磨了咳了素了是怎么的啊？这不像话。
0: 是这个五经四书我全都念过。
1: 是啊。
0: 哎，净会念不行，念书你得会讲。
1: 哦，
0: 念书不讲就如同种地不耪。
1: 嗯，
0: 您倒是那个五经四书我全都能讲。
1: 过去的旧书您都能讲
0: 啊？我都能讲。
1: 那好极了，我得向您领教领教。
0: 谈不到领教，咱们互相的学习。
1: 是啊，在这个《论语》上，我有几句不明白的。
0: 《论语》上哪几句？
1: 就是那个“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这几句啊，我不会讲。
0: 哦，就这几句。
1: 嗯，
0: 这个很简单。
1: 哦，那您给讲讲。
0: 我给您讲一讲。
1: 对。
0: 先问什么？
1: 您讲讲什么叫“君不君”呢？“
0: 君不君”呢？
1: 嗯，“
0: 君不君”就是程咬金。
1: 啊，“君不君”是程咬金
0: 啊。
1: 怎么？
0: 你看那个程咬金在瓦岗寨自称是混世魔王、大德天子，你说他是君不是君？
1: 是君呢。
0: 后来他怎么又保了唐王了呢？
1: 嗯，
0: 他又不是君了，他又为臣了。
1: 嗯，
0: 君又不君了。哎，这就叫君不君，程咬金。
1: 哦，这君不君就是程咬金。
0: 哎，
1: 臣不臣呢？
0: 大火轮。
1: 大火轮
0: 啊。
1: 那怎么会沉不沉？
0: 这个火轮船沉不沉？
1: 沉。
0: 沉嘛，它在水瓶上飘悠着。
1: 那不沉呢？
0: 那你给它背起来。
1: 哎，背不动。
0: 沉又不沉了。哎，这就叫沉不沉，大火轮。
1: 富不富呢？
0: 名医铺。
1: 名医铺
0: 啊？
1: 那怎么富不富？
0: 你看那个名医铺里头有金山银山、金元宝银元宝，你说它富裕不富裕？
1: 富裕。
0: 你给它花了去。
1: 假的，
0: 又花不得了，富又不富了。哎，这就叫富不富，名医铺。
1: 子不子呢？
0: 大茄子。
1: 大茄子
0: 啊？
1: 那怎么会子不子？
0: 这个茄子外皮什么色？
1: 外皮紫色。
0: 您拿刀给它切开，您往里头瞧，
1: 里头是白的。
0: 它怎么又不紫了呢？
1: 哎，对呀，
0: 紫又不紫了。哎，这就叫子不子，大茄子。您要是搁在一块儿念就好听了。君不君，这个程咬金，这个臣不臣，这个大火轮，这个富不富，这个名医铺，这个子不子，这个大茄子，
1: 这边贫劲儿。
0: 我这么一讲您明白了吧？
1: 哎，我糊涂了。什么我就明白了？
0: 问点别的也可以。
1: 哎，在这个中庸上我还有两句不明白的。
0: 哦，中庸上哪两句？
1: 就是那个道也者不可虚离也，可离非道也，这我不会讲。
0: 哦，就这两句。
1: 嗯，
0: 这比刚才那个简单。
1: 好，您给讲讲。
0: 跟您讲一下
1: 什么叫道也者。
0: 道也者呀。
1: 嗯，
0: 道也者就是老道。
1: 道也者是老道
0: 啊？
1: 怎么？
0: 比如说大街有个老道，你叫他，哎，老道，他不乐意听。
1: 嗯，
0: 你叫他道爷，您上哪儿去啊，他乐意听。这个道也者就是老道。
1: 哦，这道也者就是老道。
0: 就是老道。
1: 不可虚离也呢？
0: 说的不可的时候呢，虚可他吃一个离。
1: 嗯，
0: 哎，这叫不可虚离也。
1: 哼，可离非道也。
0: 那么他要是渴了呢，就不许可他再吃离了。
1: 那他要吃离呢？
0: 不是老道。
1: 是什么呢？
0: 和尚。
1: 什么乱七八糟的？怎么要出离和尚呢？
0: 怎么样您呢？
1: 您这不怎么样。
0: 再问点别的也可以。
1: 哎，那好，你讲吧。
0: 注意啊。
1: 哎，
0: 打现在开始。
1: 对，
0: 有这么一座山。
1: 叫什么山？
0: 叫连山。
1: 连山
0: 啊？
1: 三字经里没有俩字连山。
0: 有。
1: 哪句？
0: 有连山。
1: 对，
0: 有没有？
1: 有这句
0: 啊。你

0: 你去过吗？
1: 啊，我没去过。
0: 你没去过吧？
1: 没有。
0: 你哥哥去过？
1: 我哥哥去过
0: 啊。
1: 多会儿啊？
0: 就在庚子变乱的时候，你哥在连山根底待两个多月呢。
1: 哎，这三字经里还有我哥哥在那避难吗？
0: 有。
1: 哪句啊？
0: 有连山有归藏。
1: 对了，有归、哦、我哥是王八呀。
0: 冉也。
1: 你还冉也呢？别冉也。
0: 这个冉也就是对了。
1: 别错了，玩笑，
0: 跟您开个玩笑，
1: 别取笑。
0: 山底下住着一位老员外，
1: 姓什么？
0: 此人姓任，号叫之初。
1: 哦，这个人之初嘛是人名，
0: 是个人名。
1: 嗯，
0: 弟兄哥两个。
1: 他兄弟呢
0: 叫人之伦。
1: 人之伦。
0: 人之初，人之伦，这是亲哥俩。
1: 您这说错了。
0: 怎么？
1: 人之初在三字经头一篇上，这个人之伦呢在第四篇上，他中间接着两篇呢，不挨着，那怎么会是亲哥俩？
0: 哦，据您说嘛，亲哥俩就得挨着。
1: 那是。
0: 您哥几个呀？
1: 我们就哥俩。
0: 你有哥哥有兄弟？
1: 我有一哥哥。
0: 你哥哥在哪儿呢？
1: 在上海呢。
0: 你怎么不跟他挨着去？
1: 净挨着么吃什么呀？
0: 还是的，
1: 我们职业不一样。
0: 他们哥俩的职业也是不一样。
1: 人之初是干什么？
0: 是个做官的。
1: 他做什么官？
0: 住六官。
1: 什么叫住六官？
0: 这是六品军官。
1: 嗯，人之伦也是做官的。
0: 伯爵，他是个耍巴人的。
1: 耍巴人。
0: 叫白了就是混混。
1: 嗯，
0: 净在这个前门跟后门这么混。
1: 三字经里没有混混。
0: 有。
1: 哪句？
0: 南北混。
1: 嗯，
0: 这个南北混就在前门跟后门这么混。
1: 哎呦，这南北混就是前门后门那么混呢。
0: 对对对。
1: 那他怎么不在东西混呢？
0: 东西他混不开呀。
1: 怎么？
0: 他干钱太多，人家跟他要账，你替还的是怎么的？
1: 我管得着吗？
0: 是你讲啊，是我讲啊。
1: 啊，您讲。
0: 大爷娶妻迎秦氏，二爷娶妻有左氏。
1: 有小孩吗？
0: 有小孩。大爷跟那个小孩叫任所同。
1: 二爷呢？
0: 二爷跟那个小孩叫任所石。
1: 哦，
0: 大所二所，这是亲叔白干俩。
1: 哦，
0: 任大爷最近拜了一盟把兄弟。
1: 把兄弟的大爷是谁？
0: 把兄弟大爷姓窦。
1: 叫什么？
0: 叫窦燕山。
1: 窦燕山。
0: 哎，
1: 他也是做官的。
0: 伯爵，他是个种地的。
1: 嗯，种了多少地呢？
0: 大概有一方吧。
1: 啊，您这不像话。这个
0: 怎么？
1: 这个地啊，论顷论亩，水地论田，没有论方的。
0: 是啊，书上有这么一句，窦燕山有一方啊。
1: 嗯，
0: 你能说窦燕山有六亩有八顷有四田？
1: 我靠，就这一方地。
0: 就是一方地。
1: 是
0: 窦燕山人旺财旺，竟跟起小孩就有六啊。
1: 嗨，您又说错了。
0: 怎么？
1: 燕山五贵，他是五个儿子。
0: 是啊，先前是无子者，后来呢长幼续，和年长又续出一小的出来。
1: 哎呦，他这是连天带续啊。
0: 这哥几个小名我全都知道。
1: 都叫什么？
0: 大杨、二杨、三杨、四杨、五杨，是叫五子名俱杨。
1: 哦，都叫杨。
0: 小名全都叫杨。
1: 是。
0: 最小的那个叫荣儿。
1: 多大了？
0: 今年四岁。
1: 怎么知道？
0: 荣四岁。
1: 四岁孩子懂什么？
0: 哎，有气色
1: 啊！
0: 吃点什么注意都惦记让让长辈。
1: 哦，
0: 比如说吃梨吧，和叔叔您吃梨，大爷您吃梨，大伙儿都不吃，他才敢吃。
1: 哦，
0: 让圣人看见了，给住在树上了。
1: 哪句？
0: 就是荣四岁能让梨啊，就是能让大家伙儿吃梨。
1: 哦，这个荣四岁能让梨嘛，就是能让大家伙儿吃梨。
0: 对对对。
1: 那么他要是吃烤白薯呢？
0: 那就荣四岁让烤白薯
1: 啊。
0: 啊，对了，吃烤白薯的事儿没看见呢。
1: 哦，就瞧见吃梨了。
0: 我说是你讲啊，是我讲。
1: 你讲你讲。
0: 二爷姓席。
1: 叫什么呢？
0: 叫席香远。
1: 席香远。
0: 他没在北京。
1: 嗯，
0: 他的爱人在北京。
1: 他爱人是谁？
0: 席孟母。
1: 那是夫妻吗？啊，
0: 有一次窦燕山病。
1: 得的什么病？
0: 得的是屎箭病。
1: 什么叫屎箭病？
0: 竟爱拉屎。
1: 嗨，
0: 赶紧请大夫瞧瞧吧。
1: 请谁瞧？
0: 请那个若莲后。
1: 哦，
0: 一查他的电话号码。
1: 多少？
0: 5局82。
1: 哎，怎么知道82？
0: 书上有啊。
1: 哪句？
0: 若莲后82。就是电话号码82。
1: 嗨，您这错了，若莲后是82岁中状元。
0: 嗨，您说那是凭着门脸卖白菜的，我说这石金墨的徒弟若莲后嘛。
1: 这都哪儿的事啊？
0: 大夫进来这么一号目。嗯，有点墨。
1: 废话，没墨就死了。
0: 有训告。
1: 有训告。
0: 先我告诉你。
1: 哦，
0: 你得用我的搓棋药。
1: 什么叫搓齐腰？
0: 就是连吃带搓，
1: 那不是长戒？
0: 有点戒指在。
1: 我给他送题目去了，
0: 还得用我的一勉力，耗六经。窦燕山好了，要给先生点光于钱。先生一摆手说：“欲于后，
1: 欲于后。”
0: 过后再说吧。
1: 欲于后就是过后再说呀、
0: 过后再说。人家一听说窦燕山好了，要请窦燕山听戏。窦燕山一摆手，戏无意。
1: 戏无意，
0: 听戏没有意思。
1: 哦，戏无意就是听戏没意思。
0: 听戏没意思，干脆咱们吃饭去得了。
1: 是，
0: 不行啊，人太少啊。没关系，咱们请几位陪客。
1: 请谁、
0: 请那个智四爷、比武爷、金二爷、吉老爷、孙儿子、子儿孙、奶酒足，大小带，呼啦一下子大小全给带了去了。
1: 哦，都带了去了。
0: 雇了两顶轿子。
1: 什么轿子？
0: 一顶是养不叫，一顶是狗不叫。
1: 这两顶轿子多别扭啊！
0: 两顶轿人太多坐不下呀。
1: 那怎么办？
0: 要在老周家那借一辆大车来。
1: 哦，
0: 这个大车呢，竟在车辙东边走。
1: 这书上也有吗？
0: 有啊。
1: 哪句？
0: 周辙东。
1: 周辙东，
0: 这个周辙东就车在车辙东边走。
1: 哦，周辙东嘛，就是车在车辙东边走。
0: 对，
1: 那他怎么不在车辙西边走？
0: 西边他枪辙啊，创人，你管是怎么的？
1: 我管得着？
0: 不是，你怎么老搭茬呢？
1: 我不愿意听你的。
0: 赶车的能耐大。
1: 赶车的是谁呀？
0: 赶车的姓王，
1: 叫什么？
0: 叫王刚。
1: 有什么能耐？
0: 非常的有力气。
1: 哦，
0: 比如说这个牲口要是一惊，他在后头啪这么一揪，他能给揪住，就有这么大的劲头。
1: 这书上有吗？
0: 有啊。
1: 哪句？
0: 周辙东，王刚坠。
1: 这王刚坠就坠这大车呀。
0: 哎，对对。上哪儿吃饭去呢？
1: 上哪儿吃去？
0: 东四牌楼路东了。
1: 什么伺候？
0: 三义祥。
1: 怎么叫三义祥？
0: 这是三个掌柜的都带义字。
1: 都叫什么？
0: 约人义、不知义、有周义，是有周义三义祥。
1: 哦。
0: 跑堂的出来赶紧迎接。
1: 跑堂那是谁、
0: 跑堂的姓香，
1: 叫什么？
0: 叫香九龄。
1: 哦，香九龄
0: 有本事。
1: 有什么本事？
0: 能温席。
1: 什么叫能温席？
0: 比如说您菜要是凉了，他拿回去可以给您热一热。
1: 会热杂货菜。
0: 几位，咱们到后边有鱼棚。
1: 有鱼棚
0: 就是有多少人全都坐得下。
1: 哦，有富裕。
0: 人家一看这个天气很早啊，咱们打几圈牌吧。
1: 都谁呀、
0: 有那个智四爷、比武爷、金二爷、吉老爷。
1: 哎，
0: 那么四位咱们
1: 您等会儿吧。
0: 啊，
1: 您说了半天，这位智四爷是谁？
0: 就是智孝平。
1: 智孝平
0: 啊，大高个儿，浅眉麻子，近视眼，常上你们这儿来啊？
1: 没见过。
0: 不理会吗？
1: 嗯。
0: 智孝平，
1: 比武爷呢？
0: 这是那谁，比吉老他兄弟。
1: 比吉老的兄弟
0: 啊，他那个媳妇叫比季氏，他那姑娘叫比女子，他儿子叫比不叫嘛？
1: 这都比第一块了。这个吉老爷是谁呀？
0: 吉老爷你都不认识？
1: 嗯，
0: 吉汉昭啊。
1: 吉汉昭。

0: 涨22%，保持了良好增长势头，我国人次超6.7亿，总场次超9600万。暑期档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亿，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7亿元，比去年提前2天破100亿，目前仍在持续发力。2026年暑期档观影人次已经超过2.9亿，放映场次超过3450万场，双双创下历史新高。当地时间今天，日本财务省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受原油等商品进口成本上涨影响，日本7月贸易逆差达6345亿日元，为连续第三个月出现贸易逆差。来关注到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晨最低温度26度左右，明天最高温度32度左右。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25度到32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26度到32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刘源。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天天书场和开心杂货铺。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8万里，巡天遥看1000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4: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5: 武伯宁奉了岳存训的将令到沧州啊，受到了热情的款待呀、啊、双方要齐心协力共抗燕军。酒宴之后呢，同台府的人马在城外5里扎下大营，这样呢几员将就等着燕军的到来了。其实这行军打仗啊，应该占据险隘要塞，突出骑兵，这才能事半功倍呢。可河北大部分都是平原呢，它不好守啊，只能是仓促准备和敌军硬拼。1日2、2日3，第三天头上，燕军的先锋马春、宋海就到了。这俩小子来到这儿啊，不先扎营，

而来到沧州城下讨敌骂阵。沧州节度使王铎就是再怂也不至于让他们给吓唬住啊。趴城头上往下一看旗号，不是袁行钦，哎，那就好办了。点兵5000是亮队出征，叨唠唠三声炮响杀出了城外。老王铎全身披挂，胯下大白马德胜钩上挂着大砍刀，大道旗高挑，旁边十几员战将左右相随。有人说，你不是说了吗，王铎有兵无将，怎么又出来战将了呢？咱说这无将啊，说的是没有名将，普通的战将怎么能没有呢？要是真没有啊，王铎这沧州早就乱套了。马春看见王铎亮队了，就对宋海说，老宋，你瞧见没有啊，这王铎呀，须发皆白，能有几何的勇战呢？他手下这些人呢，也是土鸡瓦犬，咱家主公还派袁将军出马干什么呀？咱们俩就把他们都收拾得了，来个走马取沧州，等袁将军来了，咱们这儿都完事儿了。宋海一拍大腿，哎，可不是吗，说句不好听的呀，哎呀，学过武功，看一挂涮枪头就扎，李吉可不躲，马往前一拱，双钩一上一下，指天画地又来了。宋海没见过这么打仗的，玩命啊，这是啊，合着我给你扎上了，你再给我勾上，咱俩一命换一命，那我可不跟你换。他往回这么一撤枪，怀中抱月往外封，这对双钩嘡啷就给封出去了。俩人二马这么一错蹬，离得可就近了。李吉看出便宜来了，啪把双钩扔了，从腰里头拔出来牛耳的尖刀，刀叼到嘴里头，嗖窜到宋凯这马的马后胯上去了。宋凯慌了，哎呦，他这不按套路出牌啊，赶紧单手轻枪抡圆了往后就抽。李吉嘣往起这么一蹦，枪杆子顺脚底下就过去了。他左手啊一掐宋凯这脖梗，往下这么一按，宋海呢就趴到马鞍桥上了，右手蹭从嘴里头把叼着这把刀就抄在手里了。行，宋弟，我今儿给你放放血得了。宋海吓傻了，要放我血哪行啊，我得挣着两下子呀，他可不老实了。李吉呀抬脚照他软肋上邦邦就是两脚，宋海当时就抽了，紧跟着李吉这刀顺着甲叶的缝可就攮进去了，噗，正捅的心脏上，哗血就出来了。宋海一声都没吭啊，脑袋往旁边一歪，绝气身亡。李吉呀、啊、拿他当猪给捅了，您说这位死的有多冤吧。说书迟，真事儿快呀，连前带后都没有一分钟，一切动作都是在马上完成的。两个人在马上这么一折腾，您想那马能老老实实的吗？这马都惊了，控制不住了，连窜带蹦是掉头就往回跑。李吉喊了一嗓子，别往回跑啊，爷们儿，我下去吧。他嗖跳下来，战马驮着死尸回去了。那边燕将马春都纳了闷了，嗯，对面那个是什么人呢？瞧他按住宋海那个行起坐卧，怎么跟个杀猪匠似的呀？王铎手底下没大将，连杀猪匠都派上来了，爱什么将什么将吧。趁他现在没有战马，地下鸟呢，我过去一刀连他劈死再说。马春大喝一声，敌将休走，待我为宋将军报仇啊。话到人到马也到，大刀由上至下往下就劈呀、啊。李吉迈开两条腿正往回跑呢，后边追上人来了，金刃劈风声音响，他不敢回头啊，回头正砍面门上，那哪行啊，他往旁边一滑步，滴溜一转身让过刀头去，砰，左手把刀杆给抓住了，身子往起一窜。

0: 右手刀啊，顺着刀杆上一划，你给我撒手吧你。马春真听话，哎，撒手就撒手，刀给你了。不听话，手指头没了，一个照面，兵刃没了，那还打什么劲呢？往回跑吧。他这一圈马呢，马一转圈，右边这条腿啊，正对着李吉。这好机会，李吉能放过吗？李吉拿牙一咬，又把这刀给吊住了，俩手一抓他脚脖子，把这只脚啊顺凳里就给摘下来了，浑身一攒劲儿往下一拽，小子你给我下来吧，你愣把马春啊从马上给拽下来了，扑通这一下子把马春都给摔晕了，俩眼翻白，个儿搂背过气去了。李吉是真狠呐，刷拉尖刀在手，一提马春这盔缨子，马春脖子就露出来了，手起刀落，顺气嗓这儿咔嚓扑哧就是一刀，人头砍下，一箱子热血扑就喷出来了，马春呀、也完了。这段书啊叫杀猪匠巧杀二燕将，说实话这俩太倒霉了，一来呢俩人狂妄自大，二来呢这李吉啊真不按套路出牌。李吉是连杀二将啊，沧州兵士气大涨，王铎把令旗这么一举，给我杀，五千兵嗷嗷怪叫往上就冲啊。李吉捡起来马春这口刀，身先士卒杀进了燕兵的队伍当中，燕兵没有主将，没人指挥了，眉头的苍蝇乱成一团，这仗是没法打了，溃不成军，潮水一般往下败呀。没跑出二里地去，武伯宁带着同台兵把他们就给截住了，两下里一包抄，马春宋海这点人呐，几乎是全军覆没，沧州同台的联军打了个大胜仗。三军儿郎斗志昂扬，小樊哙、李吉露了大脸了，王铎呢摆酒犒劳将士，给他记头功一件，有高兴的就有不高兴的。燕国大将袁行钦好悬没连鼻子给气歪了啊，马春宋海你们俩也太废物了，你们俩人死了还不算，好几千人马还差点全军覆没喽。刘将军替我统领后军人马，带我前去与沧州的王铎连夜决战。副将刘小喜一把连他拉住了，哎，将军切莫如此，打仗打的是个心平气和，您这么意气用事，我怕您呢要有个闪失，咱这仗可就更没法打了，咱俩回去就皇上那脾气，说不定啊咱是性命难保。您听我一句话，稳住了，该扎营扎营，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吃饱喝足喽，休息好喽，明天呢咱们再去沧州讨战，今儿晚上我防守迎战，您休息好了，明儿个还全仗着您包打前敌呢，是不是？
1: 嗯，
0: 刘将军所言极是，我都让这俩废物给气晕了，三军儿郎距离沧州20里，安营扎寨。传令官下去，10000多燕兵停住脚步，是扎下了大营。简短截说吧，第二天一大早啊，吃过早战饭，刘小喜看守燕军的大营，另外还有一个任务，就是防备同台府的人马，从侧翼或者后面包抄，他要作为支援。袁行钦点兵5000讨敌骂阵，王铎带领沧州的兵将点炮出城列队。武伯宁闻听幽州名将袁行钦出战，不敢大意呀，立刻点兵出营，在王铎军队的左边一字长蛇阵亮开了队伍，众人往对面观瞧，只见燕兵

0: 却开平横下了一扫螳螂，兵刃碰到一块儿了，两个人是二马一错蹬，袁行钦反被一戟倒打七星士，李吉呢双钩十字插花往后这么一背，又给搪出去了，两个人是圈马回来，杀到一处，勾来急往，互不相让，杀了个难解难分呢。袁行钦心说这李吉行啊，全是拼命的招式，真够猛的。打来打去呢，袁行钦假装是戟法散乱，气力不支，他是搏马就败。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0: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1: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2: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3: 开心杂货铺啊。
2: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3: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4: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0: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5: 铁柱岳母为了给老伴儿戒烟，严格控制他的零花钱。
4: 上周末，铁柱一家回媳妇娘家，他把岳父拉到一旁，小声地说道：
0: 爸，这点钱你拿着，省着点花啊。
4: 这一幕恰好被岳母发现了。岳母对铁柱的媳妇说：闺女呀，铁柱的零花钱应该宏观调控一下啊。
5: 单位新来了一个特别漂亮的妹子，干了几天说要离职，大头就找她聊天。
0: 美女，听说你要走了，单位好多男生都准备追你呢。
4: 妹子听了诧异地看着大头说：什么？好多？单位总共三个男的，去掉俩结婚的，不就你一个了吗？大头有史以来交往最长的女朋友提出了分手，女生对大头说：对不起，我们分手吧，我很爱你，可是我爸不同意。你知道的，我爸在我家从来都是说一不二的，而且他非常疼我，我也很爱他，我不能违背他。
0: 听了女友的话，大头吃惊地看着姑娘。我知道你对你爸言听计从，可你爸不是去年去世了吗？
4: 哦，我爸昨天晚上给我托梦来着。今天阿贵在表哥家串门，听见表哥跟嫂子在屋里说话，表哥说道：
6: 老婆，过两天就情人节了，城里人都送礼物，送花送巧克力啥的，你说我给你送点啥好呢？
4: 嫂子很感动地说：别整那些华而不实的，只要是你送的我都喜欢。
6: 那阿家，那我送你回娘家去吧。
4: 话音未落，只听屋里传来表哥的惨叫声，为了避免误伤，阿贵决定还是先走了。
5: 王美丽上大学的时候，暑假在游乐场当售票员，一天下午游客很少，有个小女孩来到窗口前，扎着水汪汪的大眼睛问她：
7: 你为什么被关起来了？
0: 因为姐姐不好好读书啊。
4: 小孩子小嘴一撇说道：
7: 哼，你骗人。
0: 真的，姐姐没有骗你。
7: 你就是骗人，你明明是阿姨。
5: 老王跟媳妇儿谈恋爱那会儿啊，头几次去媳妇儿家都是偷偷摸摸的，趁她父母不在。
4: 第一次正式去她家的时候，岳母满脸疑惑地问她：你真的是第一次来我家吗？
0: 真的呀，第一次来。
4: 岳母摇摇头，自言自语地说：这可怪了，我家大黄一向见着生人就大呼小叫的，怎么见了你就跟看见熟人一样，摇头摆尾还哼哼唧唧的。
5: 老王哼了一声说：哼，每次来都是最好的火腿肠孝敬他老人家，我都不舍得吃。
8: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开心包邮，
4: 欢乐到富。
0: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2: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5: 铁柱从小就迷糊，记得刚工作那会儿，有一次独立完成了一个单子，他想犒劳一下自己，中午进了一家馆子，点了一桌子菜，风卷残云之后，一掏口袋，发现自己居然没带钱包，全身上下就1块钱硬币。
4: 铁柱尴尬之余，庆幸自己经常来吃饭，跟老板还算挺熟，就毕恭毕敬地把那1块钱的硬币递给老板。 老板接过了钱，一脸茫然地问：“
6: 兄弟，这啥意思啊？”
4: 铁柱非常不好意思，支支吾吾地说：“这算首付。”
0: 这天，老王走进经理的办公室：“
6: 老板，我这次流感挺严重的，我明天想请假好好休息一下。”
4: 老王啊，咱们公司呢一向都是很关心大家的。
6: 谢谢老板。
4: 你感冒这么严重，与其感冒着传染给家人的风险宅在家里，还不如来上班，咱们共克时难。一天，老王跟哥们在一块喝酒，喝着喝着，大家开始吐槽自己的老婆。一个哥们说道：“
6: 哎呀，我月薪10000多，但工资卡在我媳妇儿手里，我只能拿到500块钱零花钱。”
4: 听到这儿，老王叹了口气说道：“哎，你这算不错的了，工资对我来说就是一条短线。”
6: 小侄子王小胖聪明伶俐，活泼可爱，而且模仿能力超强，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舌头呀不太利索。周末中午，王美丽和小侄子一起午睡，小孩半梦半醒之间突然冒了一句：“
7: 小娘们儿，我来了。”
6: 王美丽一下子就惊醒了，她赶紧起来把这件事情悄悄告诉嫂子，并且非常严肃地叮嘱她千万不要让孩子看那些乱七八糟的电视剧。
4: 听了王美丽的话，嫂子先是愣了一下，笑得眼泪都出来了，说道：“嗨，那是喜羊羊和灰太狼里面灰太狼的台词，说的是小羊们我来了。”阿豪花钱租了个女朋友回家过年，约定就是吃饭，应付家人，绝不做出什么出格的事儿。
0: 一开始还挺顺利的，家人似乎对于这个女朋友也很满意，后来家人亲戚开始给她送礼物，什么贵送给她。过完年，女孩认真地看了阿豪，眼角泛着泪光说：“
4: 要不咱们就凑合一下吧，这些东西我实在舍不得退了。”
9: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0: 我是牛德华。
9: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程，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8: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讲述。

0: 生生不息的镇江故事，记录林林总总的生活百态。大时代，小窗口，一起听镇江，
1: 一起听镇江。今天您将听到长江江苏段首次，我市启用电动海巡艇加细流无人机空水一体联动执法。聚绒袋装有机月光稻抢先开镰，生态种养母菌效益可达6000元。老人巨额积蓄遭保姆转移，法院依法判决追回财产。以下是广告时间，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移动爱家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能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季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流全开选移动。
2: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3: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

0: 答及旧时操科普、趣味足球赛等亲子互动项目，孩子们在动手参与、协作配合中巩固安全知识，体验团队竞技的乐趣。索普集团工作人员蒯亚琴：
1: 我们希望通过本次的暑期的一个亲子研学活动，让孩子们呢能够对现代化工、绿色化工呢有更好的认识，也可以学习一些安全防护的本领，传承我们一个工匠精神，厚植绿色发展理念，平安快乐的茁壮成长。
2: 为提振赛场氛围，凝聚助威力量，以最佳状态迎接本周六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的精彩对决。昨晚，市球迷协会组织核心球迷在市体育会展中心北广场开展赛前集训。记者瑞雪、张学鹏报道。集训现场氛围热烈，球迷们精神饱满，状态昂扬，身着统一助威服，整齐列队，针对助威口号、手势动作、集体合唱等内容反复合练，打磨配合细节，力求赛场应援整齐有序，气势十足。是球迷协会球迷王兆林：
3: 我们训练虽然很累，但是我们每一遍口号、每一次磨合，都是为了在看台上更好地凝聚成一股力量，做好我们镇江队最坚实的第十二人。
2: 是球迷协会球迷黄海燕、赵敏。
4: 去年就参加数操比赛了，我瘦了20斤。
5: 我是从今年镇江跟永州踢友谊赛的时候参加了这个球迷协会，然后目前为止也瘦了将近10斤。然后因为就是参与了这个大家庭嘛，也是相当于是一个全民健身运动，希望就是更多的人积极踊跃地参与进来。
4: 我为家乡而战斗嘛，
6: 镇江加油！

一起听镇江，来听听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本地新闻。8月18号，兵团第四师可克达拉市首届电商创新创业大赛新闻通气会上传出消息，以郑可怡创未来为主题的师市首届电商创新创业大赛已于当天启动报名，赛事将持续到9月下旬。大赛由第四师可克达拉市主办，镇江市援疆前方工作组、江苏省电子商务协会全程指导。大赛设置视频创作和电商直播两个赛道，面向新疆和江苏13市公开招募参赛选手，不收取任何形式的参赛费用，最高奖励20,000元。大赛分预热、初赛、复赛、决赛四个阶段，8月18号启动报名程序，8月底到9月10号完成海选和复赛，9月下旬进行总决赛并颁奖。视频创作赛道要求选手以短视频展示师市品牌优品和景点线路，电商直播赛道则由组委会推荐当地产品，选手在个人直播间进行带货销售。本次大赛以赛代训，初赛阶段安排选手在线学习行业专家直播课程，复赛阶段选手将与江苏优质电商达人匹配组合，在其指导下联合制作产品推介短视频，赛后还将建立电商直播人才库，入围决赛的选手可获颁中级以上职业等级证书，并由江苏省电子商务协会优先推荐与知名 MCN 机构签约合作。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师市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中网络销售额同比增长 20%， 超过限额以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 18.7%， 直播电商为消费市场注入新活力，人才紧缺问题也日益凸显。本次大赛正是瞄准这一痛点，以数字赋能为抓手，统筹推进引才、育才、续才。昨天，镇江技能夜校暑期大培训人工智能专项无人机应用技能实战课程圆满落幕。为期六天的系统化沉浸式培训，打破传统短期碎片化授课模式，紧扣镇江本土本地产业特色与城市发展需求，以理论筑基、实操赋能、场景落地教学模式，为广大技能爱好者、行业从业者、高校学子量身打造

0: 专业化、本土化无人机技能课堂，助力群众解锁低空经济新职业，抢占数字就业新赛道。下一步，市人社局将依托技能夜校培训阵地，迭代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精品课程，深化本土化、订单式、实战化数字技能培训，完善 AI 技能培训体系，培育更多适配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本土数字技能人才。
1: 公正廉洁，司法为民，这里是法院之声。
0: 老人明明立下遗嘱，将所有财产留给女儿，可离世后家属却发现老人近70万元的积蓄被保姆转走。最近，句容市人民法院发布了这样一起案件，以案释法，提醒广大群众妥善防范老人财产处置风险。句容台报道。
2: 这起案件起因要追溯至2019年5月，当时85岁的老人贾某雇佣被告乙某作为保姆，负责照料其生活起居。2022年4月，贾某在南京市公证处立下遗嘱，名下全部存款由二女儿继承。2025年5月，贾某因病离世。同年7月，老人女儿在整理父亲遗物时，意外发现父亲生前的银行账户曾于2024年1月和2024年9月两次分别向保姆乙某转账2.6万元、67万元，合计69.6万元。巨额资金转出后，老人账户仅剩811.93元。事后，贾某女儿多次联系乙某，要求返还款项未果。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1: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0: 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加快建设交通强国。
1: 今年上半年，我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4万台，占全球份额97%。
0: 多位美国经济学家撰文批驳所谓中国冲击、中国挤压论调。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国愿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1: 日本加速扩军备武，防卫预算申请额再创新高。
0: 特朗普宣布对伊朗采取史上最严厉经济行动。
1: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今天发布关于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璐同志时隔2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7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即3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鸿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

0: 给张璐同志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1: 交通运输部今天表示，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等十大方向，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占全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从工业车间到家庭服务，人形机器人正加速从舞台走向工厂和家庭。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收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20%。中国人形机器人与巨深智能百人会理事长张峰介绍，
3: 报告从产业概况、发展态势、技术图谱、产业链全景、应用场景五个维度展开深入分析与研判，重点分析了中国、美国、德国、韩国、日本五个国家的发展情况，系统梳理了人形机器人核心技术体系，详细绘制了产业链全景，全面剖析了七大典型应用场景。
2: 大会展区内，机器人已能精准取药、自主拣选打包、制作餐食。张峰表示，技术创新进入集群涌现新阶段，
3: 技术加速迭代，整机产品高端化、智能化步伐提速，人形机器人的环境感知、规划决策、运动控制等能力不断增强，在复杂的环境中的适应性和稳定性持续提升。
2: 技术迭代最终落到产能上。北京市市长殷勇透露，上半年北京工业机器人产量增长76%，服务机器人增长2.3倍。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4万台，全球占比升至97%。应用方面，应急管理领域已开始用于巡检、通信中继和物资运送，行业应用从试点迈向规模化铺开。报告显示，我国机器人产业以标准研制为引领，以人才培育为基础，以国际合作为拓展，以创新基础设施建设为保障的四位一体产业生态体系正在加速构建。
0: 近期跨境支付便利化举措再迎新进展，来自东南亚部分国家的游客无需额外下载应用，即可在国内便捷完成扫码付款。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4: 外包内用指的是海外的电子钱包可以直接在国内使用。近年来，随着 China Travel 热度持续攀升，支付便利化工作也不断推进。今天，国内某知名跨境支付平台宣布与东南亚最大电子钱包之一 ShopeePay 虾皮钱包达成合作。未来，东南亚用户来华后无需下载新的 APP， 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扫描微信收款码或向商户出示付款码，即可像国内用户一样畅快消费。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5: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 like
6: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我也试了试，确实非常方便。
5: This is like very convenient for me.
4: 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颖表示，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接入。
7: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to
8: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

0: 体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
1: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全国近500座城市。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6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
2: 今年暑期，各地积极打造夜间文旅消费新业态新模式，以多元场景丰富旅客体验，为夜间经济注入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市一线的徽州古村落西地褪去白日的喧嚣，西地夜间音乐会准时开演。在村内牌楼广场、走马楼和明金湖三处舞台，多所艺术院校学生轮流驻唱，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西地独有的诗意夏夜。福建游客黄林涵
3: 坐在湖边，听着国风音乐，看着竹筏上的演员在水面上表演，灯影倒映在湖里，那种感觉太梦幻了。
0: 一线西地镇党委副书记何娇介绍，西地夜间音乐会还将与鱼灯巡游、板凳笼等特色民俗夜游活动错峰联动。
4: 我们希望通过音乐这个载体，让古老的徽州文化与年轻的艺术表达产生共鸣，让西地的夜晚不仅有风景，更有声音和故事。
5: 夜幕降临，位于陕西西安市雁塔区的大唐不夜城灯火璀璨，人潮涌动。汇聚陕西本地特色美食及小吃品类的曲江碳水节，成为景区里市民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体验项目。山东游客王思琪：
6: 这里价格特别亲民，一站式的美食，正宗美味。
5: 西安大唐不夜城工作人员金汉介绍，碳水节期间，景区还开展了唐风巡游、街头演绎、趣味互动等丰富活动，把陕西饮食民俗转化为可逛可吃可打卡的沉浸式体验场景，有效延长游客停留时间，带动夜间消费。
7: 我们在大唐不夜城筹备了五大美食区，汇集了像辣牛肉夹馍、油泼辣子等100多家的碳水美食商户，游客朋友们来到这里可以一站式打卡。
8: 华灯初上，在福建福州市中国船政文化景区3000吨船台旁，市民游客围桌而坐，海鲜烧烤的香气与闽江晚风交织弥漫。草坪上，小朋友们尽情嬉戏玩耍。福州市民林桂芳：
9: 晚上吃两串烧烤，听听音乐，很惬意。
8: 今年7月以来，景区推出了烟火啤酒火锅季等活动，持续打造多元夜游消费场景。景区运营企业市场部负责人王正介绍，活动期间，市民游客可以观看闽超赛事直播，欣赏主题音乐表演等，还可享受通用消费券和数字人民币满减券等优惠福利。
10: 消费券是我们推出了满减活动，整个活动是延续到10月结束，让游客可以增加更多的体验。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已正式发布，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通知，指导医疗卫生机构做好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工作，促进基本药物公平可及、合理使用。
2: 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公安部、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目前正在全国范围开展2026年度检验检测机构双随机一公开监督抽查，计划检查120家机构，提升行业公信力。
11: 上海市今天发布优化房地产政策措施，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等5个方面8项政策措施。
2: 水利部今天发布，截至今天9点，黑龙江、河南、浙江等地2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0.94米，其中5条河流维持超保。水利部维持针对江苏、浙江的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和针对黑龙江、上海、安徽、河南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11: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公告，自今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
1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期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达尼·罗德里克、美国企业研究所经济政策研究主任迈克尔·斯特雷恩等经济学家撰文批驳所谓中国冲击、中国挤压论调，认为中国的贸易政策并非以邻为壑，而是惠邻利邻。中国不光卖成品，还大量出口生产设备、零部件、中间品，帮不少国家降低工业化成本，要求中国主动牺牲本国产业给别国让路，这种论调没有经济学道理。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国愿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13: 我们注意到国际上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也发表了类似的见解，物美价优的中国制造降低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门槛，开源普惠的中国创新让更多的国家用得上、用得起前沿技术，稳定可靠的中国供应提升了全球产供链的韧性，助推全球南方国家更快走上现代化道路。面对当前世界经济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中国愿继续以自身的高质量发展为各国提供更多的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1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19号消息，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创历史新高。近期日本政府加速扩军备武，引发日本国内外各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4: 2027财年日本防卫预算将达8.9万亿日元，但由于其中包含大量未明确具体金额的申请项目，预计年底最终敲定的防卫预算很可能会增加到10万亿日元。同时，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将三个项目列为重点，分别是应对利用无人机、人工智能等所谓新型作战方式的新型防御方式，着眼于长期战事的所谓持续应对能力，以及防卫装备品生产基础和自卫队员待遇改善等防卫力基础。如何看待这份防卫预算？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分析认为，
15: 第一点呢，是日本正在从传统的被动防御全面转向攻防兼备。那么第二点呢，这已经不再是以往单纯的一些像军事装备的采购行为，而带有明确的军需产业政策的色彩。
14: 大阪府日中友好协会评议员伊官耀表示，在目前日本经济动力明显不足的情况下，进一步推高防卫预算不会给日本社会带来任何好处。
16: 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对此表示反对，因为这样一来，民生领域、医疗、教育、福利以及公共建设等就会不断遭到削减。我认为与国防、军事力量以及所谓的威慑力相比，更有效的是友好的外交，外交才是推动日本发展的关键。
14: 此外，据日本方面19号消息，根据已经曝光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的全部内容，日本防卫省将着手研发水中发射型高超音速导弹，还将推进使无人潜艇具备长射程导弹发射能力的研究。对此，孟

0: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4: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19点整。
6: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7: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提要：长江江苏段首次我市启用电动海巡艇加细流无人机空水一体联动执法。时速350公里，细康高铁进入按图试运阶段。江苏光伏装机容量突破1亿千瓦，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最近长江江苏段首次电动海巡艇加细流无人机空水一体联动执法新模式实践应用在我市开展，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1: 江风浩荡，江面船舶往来穿梭，在引公舟航段，通体洁净的纯电动海巡艇海巡06201破浪前行。艇面甲板上，一架细流无人机缓缓升空，线缆稳稳牵引，与巡航舰艇同频移动。江苏海事局立足长江镇江引公舟航段大港辖区复杂通航实际，在纯电动海巡艇海巡06201上完成细流无人机部署应用，推动新型智能装备深度融入水上交通监管工作。镇江海事局装备信息处四级主办谢旺介绍，传统单兵无人机受自带电池容量限制，存在续航时间短、需要频繁回收充电、无法跟随移动舰艇持续作业等短板，难以满足该水域长时间、大范围、连续现场监管需求。
2: 此次搭载与海巡动六两动幺的细流无人机，选用大疆 M400 机型，依托细流线缆持续供电，彻底摆脱机载电池约束，能够实现长航时空中值守，并可跟随我们的海巡艇协同开展现场巡航作业，真正做到艇开到哪里，空中巡查就覆盖到哪里。
1: 记者在现场看到无人

0: 们开展联合执法行动，成功侦破一起跨国烟草走私案件。中澳执法部门共查获走私卷烟9000多万支，取得联合打击跨国烟草走私重大成果。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0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当日凌晨，俄联邦武装力量使用陆基、空基、海基高精度武器以及远程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市及基辅州的军事工业企业、交通物流中心和仓库实施了大规模打击。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19号消息，美国国防部当天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显示，自2月28号美国对伊朗采用军事行动以来，美军已有18人死亡，757人受伤。消息说，美国防伤亡分析系统中曾有4名死亡人数和数十名受伤人员从统计中消失后又恢复，引发媒体和议员质疑。美国国防部在社交媒体回应称，这是由于临时数据中断。此外，就五角大楼在整个伊朗战事期间披露伤员信息迟缓一事，官方解释称这是安全需要。来关注到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晨最低温度26度左右，明天最高温度32度左右。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25度到32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26度到32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刘源。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流行纪念册。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2: 流行纪念册。
3: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4: 嗨，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易小潮，和您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80、90年代到千禧年初的华语乐坛，涌现出了一批特质鲜明的实力唱将。这一批歌手声线各有辨识度，作品涵盖了台式抒情、内地流行、翻唱、改编等等的多种形态。不只是有爱情的倾诉，也有对自我往事境遇的描摹。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一些歌曲很多都是出自于小歌齐秦的原作，而经过不同的歌手的嗓音编曲的重塑，会衍生出完全不一样的面貌。首先节目开篇的第一首歌，我们要听黄绮珊翻唱自小歌齐秦的《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黄绮珊的翻唱的版本重新解构了这一首经典，而她拥有极强的高音控制力和胸腔的共鸣，并没有照搬原版清冷的少年感，用更加厚重丰富张力的女声演绎，把歌曲的情绪底色做了调整。我们来听歌。

玉、小南方林明化组成，和声呢是他们最大的特点作品。二重唱的版本最值得聆听的是双声部的和声的编排，两个女生一厚一薄，层次分明，错落有致。而接下来依旧是南方二重唱，我们可以从这首作品听到这个组合在音乐风格上做出的突破和转变。来自于好妹妹乐队为两位南方姐姐写的这一首歌曲，叫做《流浪春天的侧记》。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大家收听易小潮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起品味老歌，感动生活。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一小超，和各位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是实力女歌手彭佳慧的独唱舞台，来听到她唱的这首《残酷的温柔》。彭佳慧，我们都叫她铁肺女歌手啊，嗓音浑厚，爆发力极强。那么这首翻唱自齐秦的作品，充分发挥了她声线的优势。

0: 在浓烈的情绪过后，我们要把节奏放缓，来感受齐秦的那种干净疏离的音乐质感。我们之前听了很多歌手翻唱的他的作品，我们接下来来听他自己唱的，当然也是他翻唱别人的。这首歌的原唱叫邓丽君，这首歌《我只在乎你》，齐秦的版本编曲大量的使用了吉他，整体的氛围清冷简约，他没有刻意的模仿女声的婉转，而用自己自带颗粒感的声线重新诠释了这份眷恋，老曲新编，展现出了完全不一样的音乐气质。
1: 如果没有遇见你，我将会是

0: 期待值就已经相对放在一个比较冷静的位置了。但即使这样，大家还是觉得李世峰今天说的比较可惜，就像你刚才说的，因为明明是很有机会的情况下，但是整体来看，国羽的男单现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势？是基本上大家都指望着石宇奇一个人吗？
1: 我觉得如果说我们在任何一个项目当中指望一个人，那只能说希望越大失望越大。因为石宇奇他不是这个超人，而且呢他在常年的比赛当中积劳成疾也好，或者是一直是有伤也好，那么你到关键时刻他需要大家去托举一下。因为我们知道羽毛球比赛他的这个签位是非常容易出现，比方说内战或者说互相分到另外一个半区，运气呢是一定的成分。在比赛当中自己的队友如果能够战胜自己的这个对手，那么给他未来的淘汰赛将会留到很大的一个余地。但是如果总是孤军奋战的话，那么这个问题就非常严重了所以您看现在就是包括这次这个比赛，那么石宇奇前面您刚才讲了一上来就被淘汰了，那么李世峰呢被大家是特别寄予厚望的。因为从旧打法来讲今天面对奈良钢工大依然能够让大家有信心，是因为李世峰比起那些一牌制胜的就是暴力型的打法，他是非常擅长耐心布局的，而且呢他往前很细腻，他的四方球做得也不错，尤其是多拍相持就像您刚才说奈良钢工大是一个特别耐磨的选手，那么他也是比较耐磨的，而且在耐磨当中他也可以寻找突击的机会节奏呢把握的也不错。但是越是这样，你遇到了和自己不能说完全同类型吧，但是从那个韧劲上相似的奈良钢工大的时候，其实大家在赛前您刚才用那个词儿特别好，就是心里就是没有再抱这么多的这个热火罐了就是因为这个你只有他一个人了，孤军奋战你想突围难度是非常大的所以我觉得未来无论是这个奥运周期包括亚运会其实我觉得也是这样，就是现在男单我们如果你只指望于石宇奇的话，那说明什么？就是翁虹洋和李世峰在很多关键的比赛里他还不能够扛起大旗。但是无论是你看石宇奇的这个年龄还有他的伤病，包括他的这个竞技的一个合理的周期，都应该有后人来赶上来了。但是目前来看好像还是要靠李师傅，那么翁虹洋呢也需要加油。
0: 我们接下来目光再转向女单，给大家播送一条刚刚说到的最新的好消息，王芷怡还是2-1拿下了和印度名将辛杜的这场对决，往前继续挺进。但就像前面介绍的，女单陈雨菲今天输了，所以未来王芷怡和韩悦他们俩能走多远？一个是结合签运，再一个结合陈雨菲今天的表现，也分析分析女单这边吧。
1: 好的，我先说说这个陈雨菲其实跟石宇奇一样我认为尤其是男单或者是女单任何项目都是这样，你不能完全指望一个所谓的一哥一姐。陈雨菲呢无论是年龄她的这个竞技的一个周期其实现在呢并不是一个稳定的对于她的粉丝或者是喜欢中国羽毛球的人来讲，就是看陈雨菲一场比赛就是一种享受，其实已经是无关输赢了。那么今天这个比赛21-15 23-25 17-21您看在这个比赛的这个过程当中，比分是不是跟刚才那个李世峰的很像就是第二局打得特别的焦灼。我觉得就是陈雨菲我觉得包括这个第三局第二局拿到这个关键的这个长点，尤其他第二局拿到这个长点出球上做的不是特别好，还老犯一些错误，包括不到位的球威胁还不扣。那么第二局的关键分处理上还是有一些着急。其实呢他赛后自己也讲到，就是一直都领先一分领先一分，然后呢包括前面呢一开始也落后，这两局的时候呢应该更耐心一些。其实有的运动员呢在自己复盘的时候再去谈心理，但实际上我们知道体育比赛呢它靠的是你的体力和技术的一个支撑。那么陈雨菲在总结的时候我觉得他也谈到了一个很专业的地方，这个呢可能别人不好去评价他，但是他能够坦诚他觉得自己在准备困难上虽然想到了这个会比较艰苦，但是感觉整体的储备是不够的。那我想他说到这个储备更多的还是在训练当中或者是技术上的，他说其实整体上要比前两场好一点，但是呢这个比赛较多加之呢之前也有伤病，那没有很

0: 多的这个训练时间，所以呢，他现在觉得自己还需要调整的是心态啊，这几个方面他做的还没有让自己满意。所以我觉得这个呢，球迷看完了他的这个采访，就能够理解啊，陈雨菲为什么啊会惜败给李美妙，因为在大家眼中，陈雨菲跟这个泰国选手相比较，他是应该能赢球的，但是你打了84分钟之后，那陈雨菲他的这个很难达到一个最佳状态了啊。啊，刚才老师说到另外两场比赛，韩悦呢力克这个韩国选手金佳恩，这个比赛也在第二局出现了非常焦灼，就是第一局是21-19，第二局是20-22，第三局呢是21-14。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能够看出第二局的关键分，韩悦啊，他属于冷面杀手了，就是心态摆得非常平。那么所以到了第三局，他有了第二局的这个这个表现啊，我再说一下啊，就是第二局他是20-22输了，就是他呢就是心态放得非常平，就他没有受第二局被对手这个两分加分获胜的影响，到了这个第三局啊，他能够21-14顺利的这个拿下来。但是啊，我觉得他明天将会遇到一个巨大的挑战，就是他要对阵的是这个韩国选手一号种子安喜盈了。不过我觉得令人高兴的是，就刚才主持人汇报的，向我们球迷汇报的，有三名选手当中的两名都继续晋级了，而且王芷怡呢，因为我在连线之前我在看，是20-11输21-1，1-1进入到了决胜局。决胜局我没有看，但是我们知道新东湖啊，作为这个顶尖的选手啊，他的这个实力是非常强的。那么王芷怡在和他的这个比拼过程当中能够获胜，我想也让大家期待，就是王芷怡在接下来的这个阶段，是不是有机会能够跟安喜盈交手？所以我觉得总体来讲啊，就我刚才也是非常大的。那么现在呢，我觉得他们俩这就是在球队当中他的核心作用了。我刚刚看了这个总台体坛零距离节目啊，对他们俩的一个采访，其中主要讲到的就是要承担起亚运会的责任，而且他们专门提到就是自己是没有包袱的，全力以赴去搏。而且呢他们俩作为这个球队的代表也讲到，就是女团要相信女团这种触底反弹的能力啊，而且他说我们下一次一定可以赢回来。所以我觉得刘正书和谭宁是属于能够接受场上一切状况变化的，所以我觉得现在他们的对手都在研究他们。那么谭宁在采访当中有一句话我印象很深，他说因为之前凡尘他们在世界第一的排名位置上，那么也是这样啊，都会被冲掉的。所以他觉得出现任何的困难，这在球场上都是非常正常的。那么刘正书就补充说，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输一场球之后回来可以马上去复盘和加强我们出现的问题，那么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勇敢的再去尝试。他说这一点的转换是要比之前快的，哎，这就说明什么呢？他们是在进步的，尤其是经历了这个尤杯之后，那么亚运会上也想有一个好的这个突破。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就是对他们非常支持的一方面。那么贾一凡跟张书贤呢，贾一凡心态也是非常好，而且是这个很有经验，所以我觉得就是对这组选手呢，球迷们呢也给了很大的一个期待啊。所以我觉得这次的这个比赛呢对他们也是一个检验。当然了，李静和卢旭敏他们的配合也非常的默契，那么贾一凡、张荣贤、李静、卢旭敏在打台北组合的时候都没有遇到太大的一个抵抗。所以后边的比赛我觉得就像您讲，稳是女双到目前为止可能大家就是最期待看到的，包括我觉得很有可能今天要不是咱们在这谈这个，很多球迷也就看他们的一个比分，我觉得可能看关注比赛的都不多，因为更期待的是到半决赛和决赛看到女双这些队员的身影，尤其是期待一场精彩的内战，这个很非常有可能半决赛会有一场内战。
1: 但是贾一凡、张书贤，我们多说一句啊，因为你刚才正好说到凡尘组合，在陈金晨淡出之后，贾一凡和张书贤的这个配对呢，拆拆合合，对吧？也有的球迷就是一帧一帧的在分析，当然这个恨铁不成钢啊，或者说特别希望他们早点能够打出来，这个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当出现挫折，当出现一些很正常的成绩波动的时候，大家也会在分析说，哎，是不是和以前跟陈金晨搭档相比，贾一凡的作用减小了，或者失误增加了，这两个人到底搭不搭？你怎么看这里面大家热议的这样一个焦点话题？
0: 好的，我觉得就是双。

0: 马的这个拆对儿啊，这是一个非常自然的现象啊，因为你毕竟两个选手他的身体状态不可能一直都是相匹配的，这跟跳水还不太一样，尤其是球类运动，有的运动寿命长一点，有的短一点，有的就是先出道，有的后出道，对吧？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要考虑到什么呢？就是你重新搭对儿之后，为什么需要给他们很长的时间呢？就是对手也在研究他们，同样他们也在研究对手。如果他打的这个对手是一个，比如像韩国的，对吧？他们搭档本来就很默契啊，或者是强强联合，那么你对一个新组合拆对的来说，难度就非常大。而且，您刚才也讲，就是贾一凡和他以前的这个队友搭档，那么能有现在的贾一凡，离不开他当时配对的这个选手，包括从他青少年时期配对的这个选手。所以张淑娴已经是一个相对成熟的运动员，跟贾一凡去配对的话，这个过程当中，其实除了技术的磨合之外，还有什么呢？就是互相战术的见招拆招。但是呢，我看到就是最近他们俩在接受一些公开采访的时候，张淑娴呢，还是把更多的就是谈到了这个心态，比方说就是在领先的情况下啊，不管对方怎么咬，是吧？我们占优的时候也要吸取教训，就是保持冷静，那么要和这个就是落后和领先的时候都要执行一样的战术啊，不要因为对方的改变而改变我们自己，是吧？那么贾一凡就像刚才您讲到的，实际上他作为一个老队员啊，作为咱们这个大队长了啊，他呢其实每场比赛也都有困难的这个准备，甚至他自己就说有的时候每一天是吧，这个遇到的风向不一样，温度湿度不一样，出的汗也不一样，那么需要临场的调整会更快一些。所以您刚才讲到就是张淑娴的这个问题，我觉得不是张淑娴不好，是张淑娴和贾一凡搭档之后，在被对手研究和同时还要研究对手的时候，我们要给他们调整的时间。当然了，这个还需要更多的大赛去考验。你像今天打这个谢佩珊洪恩慈就不足以检验他们俩这个水平。所以我刚才讲，可能有的球迷都没看今天他们的比赛，因为相信啊这俩人还能往后走。那么到后边，对吧？如果遇到了强劲的对手，或者是遇到了队友，那这个是非常考验他们的。
1: 当然，如果要说稳，现在混双你单论进入16强的这个选手的数量，咱们是4对都进了，对吧？蒋正邦、魏亚欣、冯彦哲、黄东萍、程鑫、张弛、郭兴华、陈邦会，这可能大家心态上感觉会更稳，实际的发挥情况呢？
0: 实际发挥情况也是降稳啊，打了个8-0啊，就是这个一局都没丢吧？我应该没记错。冯彦哲和黄东萍是2-0，今天战胜的渡边勇大跟这个田口真彩。那么渡边的能力是非常强的，而且呢，我们看日本组合呢，在任何的这个比赛里边，他们赛前啊对我们的这个研究也都是这个非常到位的啊。冯彦哲呢，之前跟这个谁，黄东萍刚开始配的时候，对吧？这个渡边勇大的队友还是这个东野有沙了，所以呢，现在呢变成了这个田口真彩。哎，这个正好就像您刚才问的这个女双的这个问题，是吧？
1: 刘毅，然后呢，当然两米宽网。
2: 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
3: 树
2: 马
3: 上
2: 住。
3: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我们再来关注过去24小时的体育新闻。中国女排今天公布了参加亚锦赛的14人名单，名单包括主攻吴梦洁、庄宇珊、李晨轩，副攻王媛媛、陈厚宇、王傲谦、郭中南，接应龚翔宇、唐鑫、杨淑明，二传刁琳宇、谢胜玉，自由人王梦洁、林非凡。近两年重点培养的年轻二传张子萱落选。女排亚锦赛明天会在天津开赛，本届赛事的成绩事关世锦赛和奥运会，前三名获得2027年女排世锦赛入场券，冠军可以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网球 WTA 1000辛辛那提站女单八分之一决赛今天开打，中国选手王旭宇是0-2不敌美国选手凯斯，无缘八强。新赛季的西甲联赛在赛一场，凭借韩国新援李刚仁和西班牙中场巴耶纳的进球，马德里竞技主场2-0战胜马拉加。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英超联赛，2026到2027赛季的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即将在本周末开打，过去几个赛季的阿森纳曼城的争冠局

0: 势会不会在这个赛季出现新的变化？各大豪门谁的状态会更好一些？连线老朋友，知名足球评论员朱玉明，朱老师，晚上好。
1: 哎，方亮你好。
0: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诚决胜时刻。这我前面讲了，说过去几个赛季大家习惯了看阿森纳、曼城这个双龙会，对吧？
1: 对。
0: 但是瓜迪奥拉走了。然后曼城换了马雷斯卡之后呢，大家觉得好像看上去也不弱啊，但社区盾好像被打得有点惨，所以大家觉得这个赛季曼城还行吗？
1: 这赛季至少从社区盾的表现来看，我觉得曼城现在看来正进入到一个改朝换代的阵痛期。球队呢更换了主教练马雷斯卡呢，虽然是瓜迪奥拉的助手，但实际上他的战术和瓜迪奥拉我觉得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差距。瓜迪奥拉留下的那一套战术体系，我觉得在社区盾里面呢其实没看出来，除了看到了一个高位压迫，剩下就是打法思路的混乱，进攻手段的匮乏。当然我觉得也不能全赖马雷斯卡，因为毕竟曼城的这赛季的人员流失是非常严重的，中场的罗德里、碧席，后卫这边的斯通斯、阿克，这些可以说包括可能还有潜在的萨维尼奥要走，然后呢对，中场还有莱因德斯，所以呢阵容变动比较大。我觉得对于马雷斯卡来说呢，社区盾他可能也是尝试了一下自己心目中的战术想法。面对整个上赛季英超里面，我觉得对抗强度非常出色的阿森纳，你的这种高位压迫简直是自杀。所以我觉得对于马雷斯卡来说呢，虽然他在切尔西的时候稍稍证明了一下自己，但说实话我觉得对于他来说，现在这支曼城可能这赛季我觉得要想拿冠军希望很渺茫。当然了，还有一个潜在的就是到转会窗结束之前可能还在强攻的布阿迪，如果布阿迪能来了之后呢，看看曼城的中场能不能有所提高和改善。说实在，社区盾我一看，以科瓦契奇和福登为中场，要是组织的话，这赛季我觉得曼城争冠，我觉得直接就可以画一个叉了。能留住欧冠的资格，那对马雷斯卡来说都算是成功的。
0: 说完了曼城，我们再说说阿森纳这边。哇，阿森纳上个赛季拿回冠军之后，很多朋友都在探讨有没有可能开启一段所谓这个连庄的时代。然后这个赛季你光光从这个夏季的引援来讲，错利斯对吧，吉马良斯，大家说社区队上看都是高级货呀。这两天好像又说又签了孔萨，说把这个后防线上的这个漏洞又补上了。但是我们根据以往的经验，往往是说你看着各条线都没有什么大毛病的，它未必就意味着一定一加一加一都能够整体就能把整个的合数给加出来，而且是能甚至能发挥得更好。所以怎么看阿森纳这个赛季所谓卫冕的前景？
1: 肯定没有一支说100%完美的球队。那对于阿森纳来说，我觉得最大优势是稳定。其实阿尔特塔通过这几年的执教已经把球队的战术体系搭建成功了，而且呢球队经历了可能四五个转会窗之后，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均衡的阵容，而且年龄结构也非常合理。我觉得阿森纳现在相比英超的竞争对手来说，它最大的优势就是稳定，板凳阵容厚度也有优势。它其实在体系已经成熟的情况下呢，对它来说转会窗呢实际上是在个别位置的针对性补强。你比方说走了特罗萨德，那换了更年轻的错利斯，那其实这是在原有位置上进行了一个升级。那么赖斯上赛季实在是太累了，那我现在找来吉马良斯，我让他能够去在这个位置去和赖斯形成轮换。那所以对于阿森纳来说，我真觉得可能最大的敌人是自己的这个欲望。因为上赛季呢，阿森纳我们当时讨论他在临近赛季尾声的时候有一点危险啊，因为他丢掉了联赛杯和足总杯，因为阿尔特塔胃口有点太大了，四线作战齐头并进，那即便是你板凳深度有足够的优势，但是依然你撑不到最后。好在啊，我觉得拿到了联赛冠军，而且欧冠进入到了决赛，这两项重要的平台呢应该说都成绩达标。所以对于阿森纳来说，我觉得这赛季可能如何去让队员得到一个身体上的很好的恢复，而且在战线上做一个轻重的取舍。毕竟上赛季累，赖斯都累成什么样了，而且这赛季又赶上了一个世界杯的这个周期。那对于球队来说，我甚至觉得德比呢

0: 可能要打，而且又是西班牙的老乡，但是短板，三条线上值的就是中后场，他基本上引援全集中在中后场，那也就是说改变了过去啊头重脚轻的这么一个传统形象。德德尔比得到了一个大手笔的支持，毕竟这是自己的北伦敦死敌，这可能对阿森纳来说你不能那么轻松的再完成赛季的双杀，这个可能对于热刺来说呢，人家也没有顾虑啊，单线作战，那我可能就会更多的想办法去给阿森纳制造麻烦。其实阿森纳呢，我觉得包括可能还有没提到的布伦特福德，就这种球队其实都是阿森纳最难受的，跟你踢的吧，硬桥硬马，不跟你去拼什么控球权，上身体，然后直接长传球打你身后，所以就这些球队有时候可能是让阿森纳，比方说正好赶在了一个欧冠和联赛的一个中间的这种窗口期，那对于阿森纳来说，这种比赛踢的会非常难受。
1: 嗯，利物浦和曼联呢？曼联别忘了，好像开始走在一条复兴的道路上了呀。当然，人家现在又要开始双线作战了。利物浦呢是碰上了当红新帅伊劳拉，这个磨合会磨合出什么样的火花？
0: 曼联我觉得转会市场上表现的非常冷静和理智，所以我也觉得没法去看好的。虽然呢，可能觉得位置上大家觉得做了一些针对性的补强，那你别忘了是走了卡塞米罗。啊，实际上现在的中场更多的可能通过迪勒曼斯、桑多斯呢，是能够去填补卡塞米罗离开的空档。可是你重要的，我觉得左后卫这个位置现在看一直迟迟没有能够去引进新援。中卫的位置呢，你说马奎尔也老了，德利赫特有伤，利马也是一个脆皮。你能指着小将海文，然后包括约罗吗？其实在多线作战的时候都会出现问题，中场的人数其实在多线作战情况下你这么算起来也不够，芒特也是热身赛受伤了，乌加特躺在病床上，所以包括可能中锋的位置希尔科泽迟迟没卖出去，所以对于谢师科来说呢，可能就这么一个正印的中锋，当然你也可能会用姆贝乌莫啊或库尼亚去客串，那这样的话拆东墙补西墙，你的边路人员又会捉襟见肘，所以我觉得呢，对于曼联来说连续吃了几个赛季的转会窗的这个引援的失败的这种先例，现在变得非常的理智，超过7000万以上我不谈啊，基本上你看他看好的目标被热刺截胡，被其他的这个对手截胡，那我觉得作为老板来说呢，拉爵士现在看，第一他可能想着重的在自己的英超内部来引援，这样避免这种可能球员转会失败的这种失误，同时呢又要保证一个呢不要高溢价，如果巴莱巴能来呢，现在看可能非常接近啊，那对于曼联来说呢，我觉得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补强，但是卡里克也是这问题，下赛季要多线作战的话，我觉得曼联的板凳深度不够，伊劳拉也是这个问题，伊劳拉其实这个下窗呢，因为上赛季的下窗利物浦花的太猛了，这赛季其实虽然新帅到来给他的支持还是比较有限的，而且你别忘了还有重要的球员的流失，科纳特包括罗伯逊，那包括萨拉赫的离开，现在看呢对于伊劳拉来说也是这问题，就是他是一个在伯恩茅斯中下游球队证明了自己的教练，但是他也不是一个冠军教练，他并没有带领伯恩茅斯拿到任何的冠军指标，那这赛季同样要多线作战，萨拉赫走了之后现在在这个右边锋的位置我觉得没有合适的替代人选，另外一个呢就是在多线作战的情况下，利物浦的我觉得板凳深度在转会市场上引援力度比较有限的情况下，再加上伊劳拉那种如果要是用伯恩茅斯那种疯跑流的踢法，那有点回到了扎叔时期，那会不会会出现在联赛的后半程伤兵满营，那无人可用的这种情况，那对于利物浦来说那就是灾难性的，所以我觉得利物浦呢可能要看看他究竟在这个赛季伊劳拉的带领下能打出一种什么样的风格，是能够平衡一下战术上的体能消耗以及进攻效率方面的一个平衡，还是说他继续完全的去复制他在伯恩茅斯的这个战术，那我觉得对于利物浦来说这个风险是非常大的。
1: 嗯，您刚才说到那个7000万，我就在想现在英超好家伙，这个通货膨胀
0: 全是过亿，
1: 哎呀，7000万你还好意思打招呼，你还想成为一个豪门好像低于1亿就免谈了，这种感觉是吧？
0: 因为曼联过亿的引援几乎都是失败的，再加上几个转会窗下来 其实好不容易清除了冗员，现在第一是害怕高溢价买球员，如果水掉了，曼联的财政已经不能承受任何的这种失误和风险了。另外一个，如果签了高薪，会破坏队内的平衡。好不容易刚刚呢去把整个的薪酬体系给捋清楚，那对于曼联来说呢，现在可能稳定可能大于所谓在市场上的一种豪横的掠夺。所以我觉得这是管理层可能更加的冷静和理智，但是呢他也一定要付出成绩上的代价。曼联有过一个150年的一个所谓的规划啊，当然这个规划你最后发现呢落实到最近的目标是27到28赛季完成对联赛的争冠的争夺。也就是说其实卡里克可能转正都是稍稍带一点意外性，因为他毕竟接手的时候成绩太好了，17场比赛拿下了12场胜利，就输了2场，这可能是一个相对妥协的一个选择，可能转会政策上的支持呢，管理层也会觉得有点犹豫，万一你要带队不行，你要离开，那可能沉没成本会太高，所以我觉得在这点上也会带有一点谨慎的这种意味。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可能这又是一个过渡期，27到28赛季可能会形成一个冠军的争夺，那么这个赛季可能又会形成一个叫什么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这么一个战略。
1: 时间有限，最后这点时间我们留给黑马球队吧。英超之所以好看，除了争冠，每年都会有至少那么1到2支哎，让大家眼前一亮的球队，说怎么他就那么难啃，今年可能会成为哪些人球队会成为这样的硬骨头。
0: 很难预测，因为我看了一下上赛季的黑马桑德兰啊，有点小富即安的意思，因为他上赛季花了1亿多，结果这个赛季下窗没有什么太大的动作，你别忘了他这赛季还有欧协联的资格呢，居然是这么一个谨慎的引援，所以我真觉得有可能这赛季他会不会遇到一个2年级生的这种所谓的这种叫一个硬墙，那对他来说有可能会成绩上出现下滑。剩下的你说伊普斯维奇啊这些升班马呢，我觉得他们的引援花了钱还行，但是实际上用的是一些边角料，反而有一些你说纽卡也出现了人员的流失，包括可能教练的更迭，所以我看来看去就是为什么我现在说的可能热刺和布伦特福德，反倒我倒觉得这两支球队，尤其是热刺，他但严格意义上他不能算黑马，可是你要说从最近两个赛季的成绩对比来看，他应该是黑马，因为他年年都在保级。但是呢，如果这赛季热刺要冲回到欧战区，那会不会算是一个黑马呢？因为花了将近3亿了，
1: 是
0: 这个我觉得手笔还是非常大的。
1: 无论如何，这就是英超，舍得花钱，有球星，同时也好看。但是不要忘记，这是世界杯之后紧挨着的一个赛季，他们能不能够继续踢出一贯的表现？新的赛季，新的期待，就让这些球星们在绿茵场上给我们交出他们的答卷吧。也谢谢舒老师今晚电话连线中国之声决胜时刻给我们。

当地时间20号傍晚，也门胡塞武装表示，对沙特目标实施了两次无人机袭击行动，以回击沙特侵犯也门萨达省领空。第一次行动袭击了纳吉兰机场的一个敏感目标，第二次行动袭击了纳吉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以色列军方19号承认，以军部队2024年在加沙地带向一辆载有5岁巴勒斯坦女孩辛德·拉杰卜及其亲属的汽车开火，并炮击一辆前来救援的救护车，导致拉杰卜等7名平民以及2名急救人员丧生。以军称将就此启动刑事调查。一些以色列人权组织指出，针对以军杀害巴勒斯坦人的刑事调查最终鲜有定罪案例。当地时间20号，拉脱维亚武装部队表示，8月14号进入该国领空并被击落的一架无人机来自乌克兰。此前北约方面称，该无人机在乌克兰对俄罗斯港口发动袭击期间进入北约和欧盟成员国拉脱维亚领空，随后被驻扎在波罗的海地区的一架意大利战斗机击落。此刻提示，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吉祥物至宝吊卡奖牌造型的冰丝带摆件、悬浮徽章、燕京八景冰箱贴、斜挎包以及800套限量礼盒等30余款文创产品，将于8月22号赛事开幕当日同步启动线下发售。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您好，我的朋友，很高兴和您相遇在朝花夕拾，我是姚科。说起《西游记》，相信每个中国人都不陌生。这部奇书自问世以来，已陪伴我们走过400余年。

0: 创作的原点。
1: 从小压叉角路传闻隐，伶俐胡旦感营生，这首诗揭露黑暗的狮驼国到处都是虎狼禽兽之辈，最后一句更是隐喻，先年原是天朝国，如今翻作虎狼城。嘉靖45年，经过12年的等待，吴承恩终于获得一个补缺机会，出任长兴县县丞，相当于副县长的职位。然而短短2年时间，吴承恩便受官场倾轧牵连免职，以致入狱。
2: 据吴承恩好友吴国荣记述，为母屈就长兴翠，晚年吴承恩其实早就决意仕进，但是早年受父亲的教导要鞠躬报国，还有母亲的期望，所以还是去当个县丞，但是又不协于长官，就是说他那种文人的傲骨使他不会去讨好上司，最终被卷进冤狱。
1: 可以想见，身陷囹圄的吴承恩终于彻悟，追求科举名利终是虚幻，经历人世间种种黑暗与不公，胸中块垒不吐难消，在这鬼魅横行的世界，谁在坚持道义？虽九死而不悔，谁又是那位神通广大拯救日月苍生的英雄？胸中磨损斩邪刀，欲其平之很无力，旧月有始旧日功，世间岂为无英雄。吴承恩没有忘记那自少年时代便由父亲注入血脉的儒家理想，既然不能出将入相兼济天下，那就在文学创作中去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启春南临长江，自古商贾云集，百姓居落鳞次栉比，形成一座繁华的古镇。麒麟山上有一座规模宏大的金王府，为明朝宗室封地，先后立10代金王。金王府今已不存，但从蕲春县博物馆里陈列的精美出土文物中，仍可领略当年的奢华盛况。隆庆2年，吴承恩在长兴身陷冤狱之际，被友人施救，调任蕲州金王府祭膳。近年来，有学者考证出，吴承恩很可能是在金王府写成了《西游记》。《西游记》里的玉华国就有金王府的影子。唐僧师徒受玉华国国王的礼遇，教导3位小王子，而纪善正是王府的教师，教导的也正是金王府的3位小王子。金王府可能对吴承恩写作提供了额外的

0: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2: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0: 沃野之上，
3: 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4: 我们肉轮出去，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0: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5: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0: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6: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姚科。刚才我们聊到，玄奘西行本是真实的历史，可后来取经队伍里多了一只猴子。那么这只猴子最早是什么时候出现在取经故事里的呢？历史上其实留下了不少线索，比如在甘肃瓜州榆林窟的一幅壁画里，学者们就发现了我国现存最早的玄奘取经图像之一。这幅壁画名叫《普贤变》，绘于12世纪西夏晚期。普贤是主管修行的菩萨，他端坐于白象之上，头罩圣光，祥云缭绕，众仙环视。如果您定睛细看，就能在这古老斑驳的壁画一角发现取经师徒的身影。玄奘立于岸边，恭敬的双手合十拜向普贤，身后的猴行者毛发浓密，龇牙瞠目，桀骜不驯地看向普贤。师徒二人都穿着短袍僧衣，打着绑腿，俨然一副风尘仆仆的行脚僧模样。为什么玄奘取经路上会突然冒出这样一位一人一猴的徒弟呢？从最早的猴行者到孙悟空、齐天大圣、美猴王，这些名称演变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文化渊源呢？让我们带着这些问题一起走进吴承恩与西游记第二集。
7: 福建泉州开元寺建于唐朝武则天，至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

0: 寺内保存着我国最高的一对石塔，其为仁寿塔，塔上雕有各式佛像80尊，形象各异，神态逼真。鲜为人知的是，在西塔第4层有一尊浮雕，它猴面人身，尖嘴骨腮，头戴金箍，耳轮穿环，上身穿皮毛直多，像挂大念珠，一直垂到腹下，腿上扎绑带，脚穿罗汉鞋，腰间系着一只宝葫芦和一卷孔雀王经。令人惊奇的是，他手持一把大砍刀，而不是人们熟知的金箍棒。学者推测，这应该就是孙悟空的前身猴行者。
1: 孔雀王经是密宗的四大法典之一，显然猴行者的来源也与中晚唐流行的佛教密宗文化关系密切。有些学者，尤其是日本的一些学者，坚持认为孙悟空就是从佛教中产生的，因为佛教典籍中有大量的护法神将，有些就是猴形，他们也构成了孙悟空的形象来源之一。
0: 古印度两大史诗之一的《罗摩衍那》里有一个神猴哈努曼，他能排山倒海，腾云驾雾，随意变身。他曾经偷吃无忧园里的干果，被发现后大闹干果园，身后空的身影。因此上世纪20-30年，此山乃十州之祖脉，三岛之来龙。出生的美猴王占花果山水帘洞为王，自称齐天大圣。江苏省连云港市南云台山中麓花果山风景区，自古就有东海第一圣境和海内四大灵山之一美誉。它山海相依，钟灵毓秀，古木参天，怪石嶙峋。花果山上有许多巨大石块交叉垒叠而自然形成的洞穴，洞中有洞，天外有天。历史上附会民间传说，引得虔诚的信徒朝拜，当地人统称72洞。吴承恩很可能是受此影响，演绎出花果山72洞妖王的故事。花果山作为孙悟空的故乡，自然少不了猴子的出没。这里的野猴非常多，也非常灵动，全猴在树上欢呼跳跃，非常引人注目。水帘洞属于花果山上最有代表性的景点，不过由于地质气候变化的原因，瀑布的水量缩减了许多，远不及小说中描写的那样壮观。一派白虹起，千寻雪浪飞，海风吹不断，江月照还衣。吴承恩故乡淮安离连云港非常近，对于寄情山水、云游四方、喜欢志怪的吴承恩来说，也许游览过连云港花果山。花果山上的风景名胜深山古刹，也成为了他创作的灵感源泉。有学者发现，《西游记》中镇元大仙的两个徒弟清风明月，很可能来自花果山上众多寺庙道观中的两位著名住持。
2: 《海州志》记载，这清风明月其实就是云台山大仙和明月庵的两个住持。在《重修海灵山寺碑记》中也有记载，鲁王孙筹植在云台山建三官殿，成化三年又重建大仙庵，法号清风，云台山清风岭也因此得名。后来清风明月就被写进了西游记里。淮安西游乐园。

0: 是国内外首座以西游为主题的游乐园，
1: 它是对西游记文化价值的新的开发。
0: 通过发掘西游记里蕴藏的娱乐元素，首次把取经故事嵌入现代游乐设备，打造出长安唐城、花果山、高老庄、四大部洲等经典场景，同时举办以西游文化元素构成的通关文牒、花车巡游等文化表演。每逢节假日，游乐园内都是游人如织。既传统又时尚的西游文化吸引不少网红直播，他们打扮成西游记里的经典角色，在园内拍摄各种生动有趣的短视频，呈现给广大网友，往往能够带起一波波流量。
1: 这凸显了西游文化对普通人的吸引力。
2: 我们呢，不能让孩子们只知道迪士尼和环球乐园。西游记作为中国四大名著之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组成部分。如何让西游记文化在新的时代继续发扬光大，吸引更多的年轻人，特别是我们的孩子们喜闻乐见，我觉得淮安西游乐园是一个非常有益的常识。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中国文化 IP 能够得到挖掘，发挥出它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彰显当代价值。
0: 吴承恩的家乡淮安是淮扬菜的发源地，淮扬菜属于中国传统四大菜系之一，始于春秋，兴于隋唐，盛于明清，素有东南第一家味，天下之至美的美誉。淮扬菜大多以江湖河鲜为主料，以顶尖烹艺为支撑，以本味本色为上乘，雅俗共赏而不失其大雅。杭州曾有个小学生发出过有点幼稚的灵魂质问，为什么唐僧走遍异国他乡，但吃来吃去都是淮扬菜？西游记有很多宴席的描写，皇家帝王宴、洞府妖精宴、庄户百姓宴等等，始终透露出浓郁的淮扬菜风味。特别是第86回，孙悟空在隐雾山打死艾叶花皮豹子精，樵夫奉献极品野菜酬谢，这时吴承恩用了一段韵文描述了黄花菜、白齿丁、马齿苋、马兰头、剪刀骨等30几种野菜，之后又写道：油炒乌樱花，菱科甚可夸，蒲根菜并椒儿菜，四般进水食清华。今天吴承恩故居早已成为全国各地中小学生假期研学的热门首选地之一，莘莘学子以崇敬的心情来瞻仰铭记这位世界级的文学大师。吴承恩姓诙谐，喜鬼神，从小爱读神仙故事，搜集唐人传奇小说积蓄胸中，以致产生了创作神魔小说的强烈愿望。加上他一生困顿，郁郁不得志，形成了嬉笑悲歌凄傲然的性格。因此通过神怪故事来寄托自己的人生抱负，抒发自己的满腔感慨。西游记的81难蕴含着深刻的象征意义，它一大半是展现外部世界的挑战，如出城逢虎、流沙难渡、黄风怪阻、路困狮驼等等，反映出人类在面对自然力量和社会不公时的挣扎，同时也有相当解难 是来自内心的某种弱点和负面情绪。通过克服这些难关，《西游记》深刻地反映了人类内心的斗争和成长。清代学者张书深评点《西游记》，人生四世各有正业，是集各有索取之经，各有一条西天之路也。所谓八百里黄风岭，八百里火焰山，八百里通天河，八百里西施河，八百里狮驼国，皆是象征人生路上之大魔障。如果将真经比喻为真理和理想，把唐僧一行远经千山苦历万水，不断战胜自我，降妖伏魔，理解为修行和奋斗的艰辛历程，那么《西游记》的核心主题便是古代中国人民对现实世界的深邃思考，对众生平等、理想和谐社会的终极追求。这是一部探索真理的心灵史诗，也是一曲中华民族理想主义的壮丽颂歌。
3: 一部奇书的诞生，往往不只源于生命的困顿，更源于一次石破天惊的想象。吴承恩的坎坷成全了孙悟空的自由，而他的天才则将前人数百年积累的取经传说、民间信仰与宗教故事汇集重铸，最终创建了一个绮丽宏大、美轮美奂的东方神魔世界。这个世界的运行规则，中国人一看就懂，这个世界的人情冷暖，中国人一读就透。四百年过去，我们仍在其中辨认自己的位置。一部小说最终成为一个民族共享的精神宇宙，这在中国文学史上可以说是极其罕见的。好了，让我们在这首苏运莹带来的歌曲《九九八十一》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郭靖、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李晓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旅游常常是远离故土，跋山涉水，面临各种不确定的因素。因此我们在旅游的时候别忘了随身带点常用药，尽量避免被身体不适拉低旅游的体验感。今天节目的一开始，许巍就给大家整理

才会出现重大的问题。有些人从小非常聪明，有才华，学业表现很好，就把多动症的问题掩盖过去了，老师家长都不会觉得这是问题。可能直到高中、大学或找工作之前，他们都不会遇到太大的问题。另外，有些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父母可能提供了很好的保护支持，这样也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多动症症状的影响。但是，一旦他们开始成年独立生活了，问题就慢慢暴露出来了。总之，不管什么年龄，如果生活中遇到类似的重大问题，怀疑自己有多动症，建议及时去心理精神科就诊，寻求专业人员的帮助。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分享了旅行急救药箱必带清单，以及恼人的多动症。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下面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今天最高气温32度左右，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25到32度。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5到33度。再把天气预报播送一遍。全市今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今天最高气温32度左右，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25到32度。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5到33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26到32度。下面请您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九，北京阴转雷阵雨，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1: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2: 赵乐际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举行会谈。
1: 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加速落地。
2: 我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朋友圈扩展到57国，支持更多境外电子钱包境内使用。
1: 多地推出便民快巴，助城际客运转型，传统公路客运迸发新活力。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再次批复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
1: 美国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伊朗谴责美国新制裁，称将维护国家利益。
2: 7国敦促以色列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昨天发布关于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

0: 纵览天下资讯，关注本地新闻。新闻早报，听镇江，听世界。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 FM 一零四，新闻早报。
1: 今天的新闻早报本市部分重点关注，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学习扩大会，要求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筑牢镇江现代化建设安全屏障。
2: 长江江苏段首次我市启用电动海巡艇加气流无人机空水一体联动执法。
1: 聚绒带桩有机月光稻抢先开镰，生态种养母菌效益可达6000元。
2: 老人巨额积蓄遭保姆转移。
1: 国内国际部分关注，中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朋友圈扩展至57个国家。
2: 水利部发布洪水黄色预警。
1: 恒大集团、恒大地产等案一审宣判，许家印被判无期徒刑。
2: 美债总额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引发广泛担忧。
1: 纵览天下事，发现新镇江。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 一零四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早报。高静、路飞在新闻直播间问候各位早安。
2: 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丙午年7月初九。新闻早报由南京银行镇江分行特约播出，携手南京银行，共创财富未来。

0: 体更迭，气象变幻莫测，天气多变，关心不变。镇江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关爱身体健康。
1: 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32度左右。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25到32度。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5到33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26到32度。
2: 全方位集纳本市资讯，不断跟踪，时刻扫描。新闻早报，听镇江，你的城市资讯首发平台。
1: 新闻早报今日头条：昨天，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学习扩大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论述，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为奋力谱写强富美高新镇江现代化建设新篇章提供坚实保障。市委书记吴庆文主持并讲话。省委国安办副主任、省国家安全厅党委书记、厅长邱烈应邀做专题辅导。报告围绕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15新征程主题，结合数字时代国安工作新趋势，深入剖析当前国家安全领域面临的风险挑战，系统阐释应对思路和举措，对全市领导干部增强国家安全意识，做好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吴庆文指出，国家安全是安邦定国的重要基石，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安全发展理念贯穿改革发展全过程各方面，聚焦重点领域，抓住关键环节，深化数字赋能，健全完善监测预警、分析研判等工作机制，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挑战，努力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要

0: 各落实国家安全责任制，整合各方资源力量，构建大安全工作格局，加快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筑牢镇江现代化建设安全屏障。市委常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领导同志、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市检察院检察长、市各相关部门和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各市和区、镇江经开区、高新区党工委主要和分管负责同志、市国家安全局党委班子成员等参加会议。
1: 新闻104，聆听镇江的声音。新闻早报，诚意相伴。
2: 新闻早报，听镇江。昨天，市长张克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研究分析当前经济形势，听取全市老旧市场消防安全工作情况汇报，部署下一阶段重点工作。会议强调，要筑牢政治忠诚，深刻把握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始终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将管党治党与经济社会发展、民生保障、风险防控等工作深度融合，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要精准对接中央宏观调控政策，用足用好存量政策，谋划储备增量政策，提速两重建设、两新发展，聚焦扩内需、优供给、深挖消费潜力，加快六张网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新旧动能转换。要聚焦产业提质，紧扣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智能经济新业态，深化国企改革，赋能民营经济发展，充分激活市场发展活力。要坚守民生底线，扎实推进乡村振兴和三农工作，强化重点群体就业帮扶，完善一老一小服务和社会救助体系，要统筹发展和安全，稳妥处置重点领域风险，常态化排查整治防汛、地质灾害、安全生产等隐患，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会议强调，要把落实经济支持政策作为下半年经济工作的主线，研究出台我市细则，逐项制定实施路径和操作流程，切实提高执行力和实效性，把政策红利转化为发展实效。要迅速掀起抓招商攻坚热潮，推动招商体制机制改革全面落地，加力推进科技招商、外资招商，打好服务业招商攻坚战，确保招商工作取得更大成效。要紧盯四库五帅抓项目服务保障，推动省市重大项目建设提速提效，持续做抓好六张网项目谋划储备，紧盯重点项目攻坚突破。要大力培育经济新增长点，加快编制4833重点产业五图六清单、港口一企一策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持续推动企业增资扩产。要千方百计挖掘消费潜力，培育消费品牌，抓好促消费工作方案和任务清单落实，认真策划中秋、国庆等节日促消费活动，动态调整汽车、数码产品等购新补贴政策，打造辨识度高、带动性强的文旅消费品牌，做优做大银发经济，实现服务业提质升级。要加力培育壮大经营主体规模，狠抓四上单位、新锐科技企业、规上货运企业培育，稳固经济增长底盘。要持续抓好民生保障和安全稳定，加快推进城市更新，着力稳定房地产市场，扎实抓好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工作，统筹抓好安全生产、防汛抗旱、污染防治等工作。要增强说办就办、马上就办意识，行动迅速、保质保量落实好各项工作任务。
2: 会议指出，老旧市场是城市消防安全的薄弱环节，要把省安全生产巡查反馈问题整改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抓实、抓细、抓到位。要健全一加三加 N 消防责任体系，进一步压实属地管理责任， 部门行业监管责任，细化市场开办方、产权单位和商户主体责任，织密全域防控网络，要加快整治消防设施老化失效、疏散通道堵塞等共性问题，从严整治三合一违规住人、违规用电用火、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等高危隐患，靶向开展整治攻坚。要强化科技赋能，加快老旧市场智慧消防改造升级，推广智能烟杆等智慧设备，推动接入消防预警平台，提升智慧防控效能。要完善市场火灾应急预案，强化实战化演练，加强消防安全宣讲、警示教育、实操培训，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和巡查制度，不断增强应急和自救能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昨天，师长张克会见巴西航空工业公司创新部负责人莱昂纳多一行，双方就深化产业合作、携手发展进行交流。张克对莱昂纳多一行来访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镇江经济社会发展基本情况。他说，镇江交通区位优越，产业基础扎实，科技资源丰富，近年来大力培育和发展航空航天产业，在新材料、关键零部件、检测检验等领域拥有一批优秀企业，具备较为完善的产业链配套。巴航工业是全球航空制造业的重要参与者，在人才